0: professional sound in audio. Bring your talent and let our experts help you craft a radio show or podcast that best delivers your message. Learn more at 1150kknw.com. That's 1150kknw.com. KKNW, variety talk radio that's live and local.
1: Talking about guns with others might not always feel comfortable, but it could save a life. Here's a wa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Your family is going over to your neighbor's home for dinner for the first time. How would you ask if there are any unlocked guns in the home?
2: Hey.
3: Hey, we're so excited for tonight. Before we come over, may I ask a few questions?
2: Yeah, of course.
3: Do you have any pets?
2: Yes, we have a dog.
3: Great. Do you have a pool outside?
2: Nope, just a big old backyard.
3: Nice. Another question. Are there any unlocked guns in the home?
2: Our guns are stored securely, locked in a safe that the kids can't access.
3: Awesome.
2: Yeah.
3: Now, let's just talk about what we can bring for dessert.
1: Learn how to have the conversation at agreetoagree.org.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brought to you by the Ad Council.
4: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5: Those of you who are hate listening, like, the rage, the anger has got to be exhausting. So I want you to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ves. Maybe take a step back. Try to be mindful about why you're calling people names online. I got called some more names today. I think they are getting a little bit tired. Maybe some of them are starting to have the fart around and find out effects.
6: Don't miss Driving It Home with Patty Vasquez. Weeknights, 12 a.m. and weekdays at 10 a.m.
7: Starting your own radio show begins at 1150kknw.com. Click on Be a Star for all the details.
8: Welcome back to the Gailey Show. We're coming up on the top of the hour. I'm John Parker in studio with my executive producer, Jim Pounds. We're doing something a little bit different on a Wednesday afternoon, Wednesday evening, which is to do some film reviews that we usually save for Fridays, where we end our week with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But it has been just kind of a doozy of a week, and we've been stockpiling these and thought, you know what, let's just have a movie hump day, if you will. So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ilms Things Like This before the break, and The Best Friend, and now we have our third film, which is actually from 2020. Yeah. We just discovered it this weekend, called Cicada. And it is written and directed and starred. Matthew Pfeiffer directs, writes, and stars in this movie. It's a New York love story that toes the line between narrative and doc, with two actors reliving part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So it is, it is a film. But the stories that are in it, that the characters are saying, these two actors actually had lived through. And so they were using a lot of their own language for the characters, right, that they were playing in the film. So it isn't like this is a documentary of their stories, right? Like, they're playing characters, and those characters have different names. But the two particular lived experiences that they go through, and I don't want to name them because it's kind of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ow, film rather, of when you learn about them, is from their own lived experience. And you have your main character, Ben, who we meet, and his enjoying the nightlife, but he has a lot of different partners. He's bisexual. And so you kind of see a montage of his sort of sex life, if you will. It's not graphic or anything like that. No. But you can see that he is, you know, someone that, you know,
9: he was busy.
8: Sure. Yeah. I want to be mindful here. Like, I don't want to be seen as like promiscuous shaming. Can I say that other word on the air?
9: No, don't. Okay. But what was interesting was that, you know, he's identified as a bisexual man, which makes I immediately go to the stereotype that, oh, well, he's equally with men and women. But this was very definitely men. It was man after man after man after man, right?
8: Well, yes. So, bisexuality is on a spectrum. So, yes. You can be, you know, attracted to multiple genders, but yes, more towards another one. I also want to be very, very mindful here is that there is this horrible stereotype that bisexual people are way more promiscuous. That's, again, that's not what's happening here. I think we're just sort of seeing a montage of his dating life.
9: Well, he might have been, though. I think he was promiscuous. At least I thought that's what they were telling us.
8: See, we're really diving into this right now. I would rather say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his life story that prevents him from having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okay. So he prioritizes short-term relationships.
9: Got it.
8: That is the way that I would describe that.
9: Got it.
8: We have an appearance by, if you're any fans of Marvel, they're going to be like, oh my God, they're talking about Marvel again. But if you know the Avengers movies, Kobe Smulders plays a role as a therapist in here. Bowen Yang, my nemesis, shows up for like a hot minute. And someone who shows up for even a hotter minute, like literally a cutaway, is Ayo Edebiri, and I don't understand, Matthew Pfeiffer, why you would have Ayo Edebiri, Matthew, in your film, and you wouldn't even give her a line because she is amazing, and maybe you were like, I can't do that because she would have stole the whole film. Probably not, but she's amazing. We love her. Give her all the lines. So we are two characters. They meet at a bookstore, but you know when they have the book racks outside and they're kind of going through the different books? And so they meet that way, and then we just sort of see this relationship bloom, and you immediately realize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going on here because our character of Ben isn't immediately like being like, okay, it's been a period of time, short periods of time for me to, you know, bounce. There's clearly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nd they're very clearly, you know, just kind of going with it. And as their pasts begin to surface, they are finding that they love each other so much that they're find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the impacts of what those backstories were. And I thought that was a really interesting dynamic to explore of, instead of making the original choice that they were making, which is things are getting hard,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is stuff, goodbye, I'm going to go find a new partner. They're like, wait, no, there's something actually here. So because of that, I'm going to try and process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9: Yeah, it's hard.
8: Not to, me, the characters.
9: You're right. It's hard to talk about without revealing something. But what I appreciated is that what they'd gone through meant that they often reacted in not the best possible ways. So there was a kind of, I don't know if self-destructive is the right word.
8: Mm-hmm, it's not self-destructive.
9: Or
8: wrong word.
9: Like impulsive or, you know, emotionally driven. Like
8: we see them respond to emotional triggers.
9: And it would be bad, what we would call bad behavior, but it's understood as the film gets further along, you're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it, that it leads to sometimes hair trigger reactions and, you know, whatever, because of what they've gone through. And it was very non-preachy. And what I appreciated about it is that both of them had some damage. You know, both of them had some issues. Both
8: as
9: of them,
8: we all do.
9: Right. But usually you don't see that. I was reading some reviews that talk about the savior complex, where there's usually somebody who's damaged in a Hollywood movie or a movie, and then there's somebody who needs to be is going to be the savior of that person. And that wasn't true in this case. They were both had their issues. They both had trouble. They both, you know, psychiatrists or help, you know, needed professional help or whatever. And even at that, they were imperfect, and I appreciated how sort of imperfect they both were. It was really very astute, mm-hmm. and really unique, below the surface, very unique.
8: I give it 4 out of 5 rainbows. Jim, what do you give it?
9: 5.
8: 5 out of 5 rainbows. There yes. You go. Cicada came out in 2020. You can also find it on Tubi. That is a free streaming service to watch it. But they put commercials in there, but totally worth it. I think you can also find it on other services like Prime or Strand Releasing. Well, that is it for us today. Tune in here tomorrow. We are going to have Dr. Alon Meyer from the Williams Institute at UCLA, as well as their executive director. Mm-hmm. So that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We're going to get into the new research that they've been doing. So tune in tomorrow on Thursday. But until then, keep it queer, America.
9: Keep it queer.
0: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I'm Dr. Anthony Lizowitz, and this is Climate Connection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can be a headache for home gardeners. Heavy storms can flood beds and drown seedlings, and hot dry spells can leave soil parched and cracked. But Lee Reinhardt's garden fares better than most. That's because as summer fades to fall, when many people abandon their gardens until spring, he plants cover crops. Reinhardt,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pecialist in Pennsylvania, says cover crops are not grown to be harvested, but to build healthy, nutrient-rich soil.
11: That really good, rich, tilth, earthy soil feel and smell that we know.
10: He plants winter rye, red clover, and hairy vetch, a vining plant with pink or purple flowers. As the plants grow throughout the winter, their roots help stabilize and aerate the soil. Then in the spring, Reinhardt cuts the plants and tills them into the top layer of his beds, where they add nutrients to the soil as they break down. All this helps create loose, rich soil that can absorb more water during storms.
11: I really don't have puddling.
10: And during periods of drought, healthy soil does not dry out as fast. So planting cover crops can help gardeners prepare their gardens for success, even in a changing climate. Climate Connections is produced by the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visit climateconnections.org.
12: I'm the threat that's already inside the house. In the closet, under the bed, in the car. But I don't want your money or your TV. I can't be scared away or negotiated with. I'm patient and quiet. I don't sleep. You can't call the cops on me. You can't even see me. I'm the threat of family fire. And as long as your guns aren't stored securely, I'll be there. Protect your family. Secure all your guns. Learn how to make your home safer at endfamilyfire.org. That's endfamilyfire.org.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brought to you by Brady and the Ad Council.
13: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The United States is set to impose tough new sanctions on Iran. More from Lisa Carton.
14: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says he'll hold a news conference Monday to lay out the economic pressures the administration plans to impose on Iran and its key allies.
13: A 2028 presidential bid could be in the future for Senator Chris Van Hollen. Appearing on NBC's Meet the Press, the Maryland Democrat appears to be considering a potential presidential bid. The senator was also asked if Democratic Socialists should have a place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Van Hollen responded by saying they do as part of the debate. Another pro athlete is the victim of a burglary. Police say Cowboys star receiver CeeDee Lamb's house in Fairview was ransacked while he was away with the team during training camp. Authorities say one person entered through a broken window and stole several high-end items valued at more than $300,000.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6: 声声有情
17: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18: FM98.9 Channel 3。
1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Hello，
18: 各位玉琪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同步分享给北美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邀请来一位非常美丽哈婀娜多姿的漂亮宝贝她是改造频道的这个博主哈，她的名字叫做芊芊。她呢走过一段自己许多的自我怀疑甚至呢她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其实她好像有一种非常强的欲望想要去改变自己。那在这些成长的过程里面，她蜕变成为一位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女性。那这些的这个自己的自我的成长和改造的经验，也使得她在这个爱情的关系上面有一些新的收获和体会。我们邀请芊芊来到现场，我们请芊芊介绍一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名字叫芊芊，也可以叫我就是卡地亚这样子。然后我是从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女生，然后经由很多很多的蜕变，比如说身心灵的蜕变，然后现在蜕变为这样子。对，然后我现在就是经营着一家就是纹绣公司这样子。然后专门在教育学生，然后也协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跟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样子，然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然后获取更多的一些技能还有金钱收获。
18: 我认识芊芊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位女高音我们都在台北爱乐合唱团我们都是团员，都在女高音的声部。那芊芊就坐在我的旁边非常会唱歌，然后非常聪明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看起来比现在稍微朴素一点但是非常的可爱性格非常的好非常的喜欢她。那从她这些年的转变我真的就有一个很深的好奇，我要第一次来问她芊芊，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从小的一些童年的经验来自的爸爸妈妈的家庭这些幼年的经验怎么样陶冶你自己成为一个你念音乐系，然后呢陶冶自己现在成为一个美业的一个业主。
20: 其实我家小时候不是很有钱，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小时候很穷到就是四个人吃一碗泡面这样子，然后当时候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在家，然后我就是会很害怕这样。然后当时因为父母亲工作很忙嘛，其实我有一件很小的秘密，其实很少去跟人家讲，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是会家暴我妈妈的，然后我妈妈是就是会自杀这种。可是我觉得就是当我在18岁的时候才唤醒那个潘朵拉的记忆的时候，这个其实童年创伤就是影响了我非常大，然后导致我后面的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会觉得就是钱很重要，就是必须要能够靠自己的双手能够赚钱，然后再就是父母的关系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当时候的那种创伤，其实你当时候我才5、6岁嘛，然后那时候的创伤其实你以为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其实它是深刻的埋在你的心底的这样子。那导致成我长大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别人就是突然动怒，或是突然生气，或者是他有什么情绪这样子，我就会有一个就是吓到的一个机制反应，身体上这样子。但你可能不会感觉，你必须要去挖掘，然后到你长大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发现。对，那但是我父母现在
18: 我也想好奇的问一句，因为有些经历过这些家庭的这个暴力的场景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很容易复刻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受害者的形象，那甚至呢就是对自己开始有一些的自我怀疑，然后对自己的自我的形象会变得非常的不好。那另外你刚才讲到说，就是说那个安全感的这一块，有些人他就是没来由的就是害怕没来由的就是退缩，遇到好的机会的时候不敢迎向前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我想要请问芊芊你自己在走过这些历程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影响，家庭暴力的除了安全感，除了自我形象，你要不要再说深一点，还有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深刻影响了你的发展。
20: 我觉得还有选伴侣，就是当你在挑选另一半的时候，你会寻求那个他很像父亲的角色，
2: 嗯，
20: 然后或者是你会没来由的很悲观，你会觉得啊，这世界上可能没有真挚的爱情，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不配得到这些爱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对自己就是很没有自信，这种价值观。然后长大的时候，我记得到18岁的时候，我有一点抑郁，就是有点抑郁症这样子。我那时候才
2: 升大，
20: 对，在大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我是怎么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为了要帮助自己，所以我在二十几岁出头的时候，我去上了一门课程，它叫那个三阶段课程，但我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三阶段它有点像 HR work， 然后是帮助你心灵成长的。然后这个课程就是带我去挖掘我的小时候的创伤，还有一些就是有关父母关系啊、朋友关系啊、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我是在到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潘多拉记忆才被打开的，我才意识到说为什么就是我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小时候一些恐惧产生，然后导致成我长大十八岁可能我抑郁，然后或者是我非常没有自信，然后我永远觉得我自己不配得爱，然后我永远觉得就是我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达成那个目标，我做不到，我应该没办法，然后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是在我的心里，它成为一个习惯，所以这个习惯每天就是一直告诉你啊，你不行啦，啊，你没办法啦，啊，你不可以啊。可是我家庭的教育也是常常会是这样子，就是啊，你这边错了，你这边做不好啊，你这边没办法，你这边不行啦，啊，你就是怎么样，所以这样啊。所以因为这些说话的方法跟说话的模式，而导致成我的习惯，心理上会有惯性的思考，就是跟自己会自己这样讲话。所以当我意识到我有这个习惯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会有这个习惯。然后那个课程就教导我们，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这个对自己说话的方法。那我后来就一直练。我觉得其实当你小时候是这样子，你长大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决心，其实当下会蛮难改变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改变，只是需要时间，而且坚持。对，就是一直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重复的练习，把你自己对自己讲的话的一些心理改变方法，然后去对自己讲话，改变你以往的模式去跟自己讲话，我觉得就是会慢慢的变好。对，慢慢的变好。
2: 很多人他其实他并不是不愿意对自己有正面的说话，好，他也不是说看到别人有一个正向成长的时候他认不出来那是好的，而是如您刚才在讲，就是说当我要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先已经相信那样子的人不可能是我自己就是做不到啊。那很多人会执着在那一个做不到我不配的方式里面非常非常的久，久到一个地步是他完全被自己给催眠了，先是有别人催眠，你不配，你不够，你不好，特别是在我们的亚洲的社会，对女性有很多很多的贬低啊，有形的无形的资源的给予或资源的掠夺，就是这些事情是一直是重复的。你要怎么样保持一个自己的清醒，去看见 Hello， 这些都是你们从小到大既有的一个行文化的催眠，我要怎么样看见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是上一代的累代的这些的一种迷思，而不是我自己真正的本质。当你看见了这一层，你还能够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追寻，去看见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长什么样子。那您刚才讲到说打开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会不会在那个打开的当下其实你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震惊， 然后甚至为自己突然有一个 carry on 一个新的伤痛，说原来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受了那么多的伤，那么多的苦。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哦，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你怎么样去看见那个其实是属于累代的创伤，世代的创伤，而不是我自己的本质。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怎么样去探索你自己，去发现你自己真正的才华和你的美德？
20: 其实当时候发现的时候很错愕的，就是你会吓到，因为在那个潘朵拉盒子打开的那个刹那，你会回忆到小时候很多的一些零碎的片段，然后当下你会觉得哇，怎么是这样子，然后会突然惊吓之后转为崩溃，然后转为悲伤，转为愤怒，转为难过，你会有很多的情绪。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下，因为我在课程里，所以我要去消化它这样子。也还好，就是当时候是有人带领着你，然后去走过你的那个创伤片段。我后来就有点意识到说，为什么我妈妈曾经问过我一句话，为什么你总是要对爸爸那么凶，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对你的爸爸态度那么不好，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妈妈会觉得我对她凶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我打开那个盒子之后，哦，我突然那一刹那就好像有一个噔的声音啊，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我对爸爸的态度这样子，或者是长期以来这样子，原来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到我对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开始意识到说，哦，其实这个关系其实是妈妈与爸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与爸爸是我与爸爸，这是两层面的关系。我觉得就是爸爸还是很爱我的，爸爸还是很疼我的，但是因为妈妈与爸爸的关系导致成就是我会对爸爸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态度跟转变。从那一次打开之后，我就自己知道说这是爸爸与妈妈的功课，并不是我与爸爸的功课，所以我就能够很有点像是课题分离吧，知道对这件事情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导致我对于爸爸的关系而有一些割裂或是割痕裂痕这样子。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对于我爸爸的态度就开始慢慢软化，然后就是开始能够更加理解爸爸这样。然后我与爸爸的关系就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巨大就是有微妙的变化。那我对他的态度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就是第一句开口就骂他，第一句开口就凶他这样。那我也能够理解爸爸就是长期以来为什么他会与妈妈有一些剧烈的冲击，因为我觉得亚洲的女性不太会撒娇。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给男人一些面子，以及就是要给男人一些鼓励，因为所有人都是需要鼓励跟撒娇的。然后还有就是男人需要有那种面子这样子，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亚洲女性就比较不太会就是去称赞自己的另一半啊，或是鼓励自己的另一半这样。
2: 我觉得就是特别讲到亚裔的这一块，就是我确实也是观察到说我们亚裔的女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从以前的女生不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到后来大部分女生的教育程度都提高，所以在他们的工作的表现也有很多的女强人，非常能干的女生。可是就是从那个好像完全没有受教育，然后到后来整体的提升，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和力气在自己的外在行为外在的表现的追求，可是缺少了一个机会就是去看见自己的女人味。那怎么样善用女人味，善用女性的一个妩媚的那个魅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其实很少有人教我们这些。那 我看到你在笑，因为我知道你在这几年将女性的这个魅力，你是非常非常的有展现啊！从你的社群媒体，从你的说话，你的这个举手投足，我看见你已经掌握了这一份让自己可爱，让自己妩媚，怎么样使用这一个能力的那一个 maturity， 你的那个成熟度已经有了哈。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女性妩媚？女性可爱，哪怕你外面有多高的成就，这份原始的魅力它依然是这么重要。
20: 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就看了很多案例跟很多例子，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性的一个成就地位再高，但是你不会撒娇，你不会对男人就是有一些用女人味去跟他接触的话，其实男人他其实会自卑跟没有自信的，只是他的自卑与自信他会用另外一种方面去展现，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比较强悍或是命令或是凶你或是贬低你的方法，想要去压低你的方法，然后去让你去顺服他。因为男人其实他也是个小男孩嘛，他心里也是个小男孩，只是我们能不能就是真正的去理解他这样子。所以当我其实在之前的感情里啊，其实我其实是一个很强悍的女性，我中间是蛮强悍的，我其实当时候的月收入也是很高，那我也觉得就是反正你赚钱也赚不了，就是像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反正你也没办法，就是我的态度是这样，我觉得反正你也不行啊这样子，就是我就是会有这种态度。可是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跟他，我发现他越来越自卑，然后因为越来越自卑，他就会去用嘴巴去攻击我，比如说就是去贬低我，觉得啊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行做到什么的。后来意识到之后，但我就跟这个关系就是后来没有了，因为当时候遇到很大的冲突，因为他可能想要我的公司啊，然后想要我身上所赚的钱也是可以给他的这样子。
2: 因为男人
20: 就是有
2: 雄性的基因，会常常迫使他们对一个局势他们想要有更多的掌控。
20: 对，所以他开始想要掌握我的一切，比如说我想要买房子啊，或者我想要干嘛，他会觉得你该买我的名字啊，是买他的名字或者怎么样，他想要有一些掌控权这样子。那后来我就意识到说这个关系已经偏离轨道了，所以后来就是断了。后面我就遇到的一些男性啊，我就开始就是变得比较会撒娇或是嘴巴比较甜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个关系就反而变平等了，就是反而变得就是互相尊重了，然后反而男人会特别想要保护你，然后或是给你资源。当你越会撒娇越会去称赞他们的时候，其实女性其实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的。对，只是怎么做。
2: 我非常认同你讲的这个，就是当你是一个我们说女生要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像妈妈一样是无条件的接纳你的男人哈，就是能够供给他，像母性一样的供给他，疼爱他，疼惜他，接纳他。另外一种是一种像一种小情人，小妹妹，小棉袄，善用的那个可爱的那个能力让男生对你秀苗苗，就是疼惜你从你前后看到的两个面容，我真的就是看到前面是一个非常 tough 的一个女强人，一个美业的业主，要冲要拼要有业绩。那后面是讲到这个你后来的这个伴侣的时候，你的那个娇媚那个笑，那个被疼惜过的那种甜就整个就都跑出来了。那回到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就说对啊，那怎么做？我们也想要美丽啊，但是我们有女人的，我也有我自己的自尊心啊，我不想要每次都像一个小哈巴狗一样去扒着一个男生啊。我有年纪的那种我自己的迷思啊，我年纪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五六十岁，我哪里娇啊，我哪里媚，我还要甜啊，你这是强人所难。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2: 课程可丰富了， 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0: 其实我是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有个声音，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就在我的耳朵旁边跟我说，你这一步先做什么。
2: 嗯，
20: 然后我就在想说，哈，什么意思？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空间嘛，然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他就跟我说，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以后可能会有你的精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我就去做了。我当时其实是先把我的外貌变漂亮的，就是我当然就是有动一些手术，并不代表叫所有人都去动手术，譬如说我就是去做了一些眼睛啊、胸部啊，因为胸部是最能够展现女人的魅力嘛，然后还有就是嘴巴啊、头发啊，就是去长一些头发。那我是先用外在，然后把我自己的美貌然后变得女性化一点点，因为以前比较刚硬嘛。那后来呢，变女性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身边好像，可能我自己变了，所以身边对你很多陌生人对你的态度跟朋友对你的态度也不太一样了，就慢慢的不一样。可能你自身磁场改变，所以外面外在也改变。那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去多练习一些有关多阅读一些有关心灵上的书，然后去改变心灵，然后再去多进修很多很多的知识。那在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外貌啊，就比如说你的穿搭啊、你的头发啊，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第一个一定要先选择爱自己，然后 relax 放松，然后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一些舒压。那这个舒压怎么来？你可以靠音乐，然后或者是靠冥想，靠唱歌，靠就是你喜欢做的很多，比如说事情，比如说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唱歌，那我就去做。那一定要给自己有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去按摩啊，这样子。那经历了很多之后呢，我后来慢慢也去学一些冥想，然后还有就是我去旅居，就是我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然后去体验很多人生的一些经验啊，然后事物啊，然后我就生活在小岛上这样子，然后你的那个味道啊，还有你就慢慢的会活出自己。那在这个女人味的方向呢，我觉得女生不仅外在也要改变，内在也要就是去滋养它，你才有办法就是活出你自己最真实的你，然后你会懂得怎么样去跟男人撒娇啊，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要练习，一定要练习。因为其实我妈妈不是那种很会撒娇的人嘛，所以我就会去看一些就是短剧，或者是就是问 ChatGPT， 他你就跟他说，哦，那如果男生问我这句话，我下一句要怎么回会比较俏皮比较温柔。这知道这东西一定要练习，反复的练习。然后你可能看到 ChatGPT， 如果你一开始你觉得很别扭你不会的话，你就看那个 ChatGPT， 然后他可能有选择 1,2,3,4,5， 有什么例子给你。好，那你觉得五句里面其中有一句是你讲得出来的，那你就练习讲讲看。然后下一次再练习一次，再找哦五句啊，可能这次你有两句可以讲了，那你选一句就是比较肉麻的，然后你再练习跟他讲讲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改变，那个男生也会改变。因为像是我就是使用在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身上嘛，然后我就有发现就是他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就开始称赞他，然后我开始鼓励他，他也会反过来跟我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你好温柔哦，然后你真的是最好的，他就会开始反过来去称赞你这样。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说到，就是说彼此给彼此对方想要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操练啊、这个操练是不但是服务你自己哈，因为对方其实会 mirror， 他其实会好像镜射，我们大脑有一个镜射的反应，就是你怎么对我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模仿你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你回来，所以其实不只是服务对方，服务你自己也是服务这一个关系。因为有很多女人其实她会一直重复的讲到说，可是他都对我做什么，他都不做家事，他都不称赞我，他都没有把最多的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反而放在这个出去逛百货公司啊，或者说他的眼睛都在那边追寻那些美女，却没有放足够的这个关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开始讲到家庭的责任啊、这个孩子他都没有带家里面的碗他都没有洗，回家他就只知道坐马桶还有玩电动玩具。就是你说来就是所有的好像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就剩下了非常非常多的指控。那我觉得天天把这段的关系处理得很甜、那当然也一定是对方有很多的事情，他的与你应对的方式也让你觉得很欣赏、崇拜、喜欢、满足。你要不要说说，其实当你对对方开始有这个蜜糖罐的公式哈，我要讲特别讲说，这不只是一种蜜糖的说话方式，是一种更高的智慧。我懂得善用我自己性魅力，我懂得尊重对方的自尊心，还有作为一个男性雄性动物那种想要被崇拜的那种方式。来说说你们两个人的互动，让大家来听一下。
20: 哦，其实他是以色列那边的人，所以他的性格比较就是强悍一点，就是他比较就是这样子，因为那边几乎都是在打仗嘛这样。然后所以呢，当时候其实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非常硬的一个人。因为男性其实他蛮理性的，尤其是他那种战斗民族的话，其实
2: 他
20: 非常
2: 在他的那个性别角色里面，就男人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样子。
20: 对对对。然后当我就是开始改变，比如说我就会用一些就是语言，然后去撒娇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他也软下来。
2: 嗯，
20: 他很快速的就会软下来。然后其实刚姐姐你也有讲说，指控很多很多女性会去指控那个男性嘛，这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心里这样觉得你的另一半是这样，你不要说出来，但是你可以用一招，就是你在很多人面前，就是比如说你们朋友聚会，然后去称赞他，就是用反方向去称赞他。比如说你觉得他很懒惰，你不要说他懒，你也不要在大家面前说他懒惰，你就会说，没有，我跟你讲，我老公非常的勤劳。然后为什么勤劳，你要说出一个具体的事件。他平常都会去帮我倒垃圾，他平常都会去照顾小孩，带小孩出去玩。诶，即便他可能只做过一次而已，你也要就是跟大家在大家的面前去称赞他，说没有，他平常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这个男生呢，他就会想着，哇，你觉得我每天都这样，那我今天不做，那我这样子不行欸，他就会去做了。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使用群众，然后去称赞他，而他会去有一些些微的改变，这样子。
2: 就是你想要一个人他能够向什么方向发展，你要先给他最小的行为，给他适当的鼓励，他就会往你赞美的方向来走。
2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试了很多次了，有效。因为有一次我就试过说啊，因为他性格很凶嘛，常常就是会去跟人家 fight， 就是吵架这样子。然后当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因为你长得是亚洲人的样子，然后你是亚洲女孩，所以大家就是对你态度非常好。我去泰国的时候，大家还说泰国人都对你很好，因为你长得很漂亮，然后你像泰国人，所以他们对你很好。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买了一份蛋糕，然后那蛋糕他觉得不好吃，他觉得很难吃，他开始就是要很生气的时候呢，我就说没事，我拿着。 我就从头到尾拿着那个蛋糕，即便就是他一直骂我或者是他一直凶我，我还是拿着那个蛋糕。但是呢，我跟他踏上那个计程车要离开计程车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问了司机说，请问你吃饭了吗？然后那个司机就说还没，我就把蛋糕拿出来给那个司机说，这个是我男朋友然后买来送给你吃的。
5: 嗯，
20: 但他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我男朋友就是人非常好，然后也长得很帅，然后他也很善良，这个东西是给你吃，他怕你们就是肚子饿没得吃这样子，你可以先吃一点然后果腹一下饭。他当下真的是很错愕，因为那个司机很感动。
2: 好，那芊芊在上一个上一段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就这个女人的智慧哈、啊，他就把这个男生气得要死的一个蛋糕，他就转送给一位计程车司机。我们让芊芊继续好不好？来，
20: 嗯，就是当时候呢，那个司机后来拿到蛋糕的时候，他就觉得哇，我的天啊，我男朋友怎么可以这么善良，这么好，然后就很像很感动，然后看着我男朋友这样子，然后我男朋友就吓到，他就说哦耶耶耶耶，就是讲说对对对对对对，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然后瞬间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人就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我们也可以用到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个蛋糕，或者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到别人，然后别人对他的态度有所改观。那这件事情呢，我屡试不爽，我试了很多次，然后在不同的案例上，因为其实亚洲的女性很容易用说话的方法去教育男性，你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你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没有怎么做，我叫你做什么你怎样怎样怎样，不能这样。其实你用行动或者是你用方法，用女性的一些智慧跟温柔，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效果反而更大，就是完全会有不同的效果。
2: 我突然就是觉得，原来我们女生的嘴会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阿尼玛，就是变成一个雄性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想要去控制那个局面，然后就让我们身上的这种雄性的这种东西出来，结果反而是跟另外一个雄性的角色进入一个战或逃的一个模式。那芊芊的模式呢，就是说我知道什么事情，我已经预知到我怎么说会有什么结果了，与其那要那样，我不如是为到对方留住了这个面子，那同时把眼前这个东西他不喜欢他觉得不舒服的，我也让他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底下，就传送这个关心和这个善意给别人有需要的人。
20: 对，就是变成双赢啊。
2: 嗯
20: 嗯，对，第一我可以不用拿着那个蛋糕，第二司机很饿，他吃到了这个蛋糕，而且他并且感受到陌生人的关怀，第三就是我让我的另一半感受到原来当地人也可以对他态度很好的。
2: 对，而且他的东西不一定当下那么喜欢的东西，可是在另外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他就是一份礼物。
20: 对对，就让他就是，我觉得女生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具备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去教育他，或者是如果我当下我选择跟他一样，就是把蛋糕还给那个店家，跟他说这个蛋糕很难吃，或者是我选择我不提了这个蛋糕，跟我选择没有把这个蛋糕给那个司机吃，那其实结局会不一样。
2: 对，是的，那好。说不要让蛋糕成为那一天的一个很糟的事情，蛋糕还是蛋糕，但是蛋糕可以是在我们眼前，我们觉得啊，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和想要的，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就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20: 对
2: 做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那个蛋糕。啊，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你不但善用了这个你的智慧哈，你的成熟度去处理了当下一个让彼此有冲突的事情的东西，那同时呢你又为这个另外一个需要的人传递了一份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意。
20: 对，
2: 来谢谢你分享你们两个人这么赤裸裸的一个生活经验。
20: 对，
2: 我想蛮有想要听讲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前面听台北爱乐合唱团，你是一个从小听 觉上，在你的感官上也不知道你是主修声乐。声乐是简称它，我们常说我们主修的乐器叫肉管，它是我们里面的声带，我看不见，但是我要凭着想象去控制我里面对我自己声音，对我的歌唱，对我的这个表达性艺术能够表达出到一种的程度。那我的听觉，你的听觉也是从小就受到非常好的训练。现在我知道您从事很多很多，不只是美业，我知道你非常擅长做纹绣，纹唇，这些非常帮助别人得到漂亮的。同时我也知道你自己越走越往里面去，包括教导很多的女性，她们怎么样去克服自己负面的形象，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能量的概念去让自己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来说说这一块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帮助你可以从外在的美引导别人进入内在美、内在灵性的一个提升，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20: 其实从以前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很爱漂亮嘛，所以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外在。然后当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想要协助别人改变外在的话，我要从什么地方进去比较快。我后来就在想说，那我就是学技术是最快的。所以我当时候呢就去学了技术，学了技术之后呢，我就赚到了钱。赚到了钱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慢慢有学生啊，或者是有人想要来跟我学习这一块的东西，然后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学了这个技术，我可以把自己变漂亮，我也可以教育别人变漂亮，然后我也可以帮很多客人来找我，然后变漂亮。慢慢越来越走灵性，是因为
2: 我有点
20: 听不到你声音，
2: 有点插话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从一个音乐系表演艺术的一个专业专长的一个女学生。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让你发现外在美其实它不是只是让你成为一个花瓶，外在美这份力量为什么这么重要？
20: 其实当时候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被霸凌的，就是有点高中大学就是有点就是被霸凌，然后所以当时候呢在霸凌的状况下，大家霸凌我的是外貌，比如说那时候我头发很少，然后他们就会叫我阿秃啊、秃头啊，然后胸部很平，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你平胸啦、飞机场。那有些男生比较过分，就是说啊，你长那么漂亮啊，可惜你没有胸部，不然你有胸部我就跟你在一起了。就是他们会讲一些这种很低俗的一些话语，然后当时候就是我就是很容易被刺激嘛，因为你每天都这样子被言语上的攻击，你一定是会有难过的。所以后来呢，我就发愤图强，我要改变自己，我要让自己变漂亮，我要让自己变好。所以我就开始呢，就是去找很多有关变漂亮的资料啊，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漂亮。那变得更漂亮之后呢，我就开始踏入创业的这个道路。然后开始创业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止我这样子，就是蛮多女孩子跟女性，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困扰，只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或者是他们没有更多资源去能够快速的变漂亮。然后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非常多客人，很多顾客就是其实跟我们很多女性一样，要么不是就是有的人被家暴，有的人被劈腿，有的人被外遇，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就是家庭的琐事，或者是不被爱啊、不自信啊、抑郁啊、躁郁啊，就越来越多这种女孩子可能来找我。那这些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跟他们 talking， 跟他们沟通啊，那你们要变漂亮啊、爱自己啊，然后来我这里变漂亮之后，我就是可能会鼓励他们去运动啊，去变得更好。后来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就是我一天可能要接触二十几个女性，都是非常负能量，导致我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状况。就比如说我当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状况，因为应该说就是我之前培养的老师，店里的一些老师就偷了大概我台币五百多万的钱， 然后很多吗？
2: 这损失很大、嗯、
20: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很信任他这样子，对，然后是就是每天都睡在一起啊，一起出差，一起工作啊这样子，所以当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很难过，对于人性很难过。然后再就是我当时候那时候有一任男朋友，他就是我记得我跟他分开的时候，我讲一句话，因为那个礼拜是我奶奶过世，然后他还在跟我说他要什么钱，要什么，在跟我讨论钱，他要多少钱这样子。我当时候就跟他说，你公司登记的名字明明就是这个名字品牌是我创的，可是你没有写我的名字，然后你去登记了商标跟公司，你可能觉得是你的，那也 OK， 但是嗯，还是我们拆开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亚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对，
5: 就是说他变相了拿走了你成立起来的公司。
4: 对，
5: 那是，
4: 可是他
5: 的伤害，对你
4: 很大的伤害。嗯，然后当时候我们都讨论到要结婚啦，就是要步入婚姻啦，这样子。所以对于当时的我其实蛮错愕的，因为当时候我们要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车子上取，然后他就稍微随口说了一句话说啊，还是这个名字，还这个名字好听什么。我就说啊，那我喜欢这个名字，我要这个名字。就是你知道小女生嘛，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我要这个名字。然后男生他就会说不行，这个名字是我的，所以他就拿去登记了。可是他登记公司跟登记商标的时候是2年后我才发现的，就是2年后我才知道，但是我已经把这个品牌当时候已经做出有一点知名度了。嗯，所以最后我们要分开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话，我就说你选我还是选公司。
5: 嗯，
4: 对，就是他没有讲话就走了，就是回头就走了。
5: 当时的你希望他说什么？
4: 当时我当然希望他选我啊。
5: 可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对爱情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憧憬，希望就是对方的唯一。我们所不
4: 知
5: 是复杂的成人社会，有时候有些人会选择利益，把它当作是比爱更重要的事。
4: 对，所以你会很难过，因为当时候谈2年多3年吧，你会很伤心，很伤心这样子。嗯。
5: 会，
4: 嗯，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候我难受到就是坐在地板上，然后嚎啕大哭。所以当时候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很痛苦。然后你一直想着要去麻痹自己，用工作来麻痹自己。那当你越麻痹之后，你越痛苦。所以那时候我有一点生病了。就是我每到晚上7点我就会落泪，我就会莫名的落泪，7点就是开始落泪，然后我会坐在外面的长椅上1个小时，然后再回家，然后每天这样子反复，到后面我发现我绷不住了，就是我的身体绷不住，我的身体开始会出现很多荨麻疹，而且是急性的荨麻疹，所以我每天必须去医院打针。然后荨麻疹因为一发起的时候，我的那个呼吸道是没有办法喘气的，所以我喘不了气，就是呼吸不了这样子。然后就直到最后我发现真的不行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是瘦到39公斤嘛，因为我本身就蛮瘦的，可是我会没有预警的昏倒，就是很像灵魂跟身体它就是急性给你切断了，然后你晕倒了，但你吓到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晕倒，所以你去查了很多，就是医生啊医院啊，你去看很多医院啊，你去调查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子，但是医生说你没事啊，你身体很健康，可是你就是不定时的就是晕倒。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哦，我如果今天不是身体上的问题，那就是心理上的问题了。因为我有时候会颤抖，然后有时候身体会不自觉的荨麻疹，然后有时候会感觉我好像掉入一个空间，没有人可以救我，摇摇欲坠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慢慢就是往心里就是去寻找，因为从那一段经历之后呢，我就放下一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要死掉了，那我就把所有一切工作全部暂停，我就去旅居了，我就去那个巴厘岛跟苏梅岛，我先是去苏梅岛旅居2个月，我先把我的饮食

0: 食，还有我就是吃饭，还有我的运动习惯，然后去学习新的事物，见新的朋友，把所有的交友圈换了，然后把饮食换了，然后健身习惯全部换掉之后呢，我的荨麻疹慢慢的没有再发起了，就是没有晚上7点就不会再发起了。后来呢？
1: 大家提供一下会教哈，就是说，其实芊芊她在做的，她所经历过的，就是她的身体很急着想，还有她的大脑急着想要保护她，因为一个人在一个非常深的创伤底下，就是你不由自主的会想要颤抖，甚至觉得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是分开的，那代表她的大脑是大想办法去把她自己的感官给关掉。因为只有关掉的时候，他的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和伤害。因为那个心一旦是醒着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是一直都在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被背叛的感觉里面，所以身体关掉了，他甚至会有突然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昏倒。那他后来做了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件事情，就是减敏。我们常常告诉很多有创伤的朋友，其实只要离开那个当下。离开那个当下，不管是你的身体的离开，或是你的心理的离开，就让自己不要一直放在一个对你有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芊芊她后来自己做了一个物理上的移动，移动到了其他的这个国家去，让她自己可以放下所有的缠累，能够再一次的重新的去对齐自己的需要，先从生理的需求开始，包括给自己非常规律的健康的饮食。我听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蹦蹦的跳。一面他是，
0: 哇！
1: 很多年的朋友，那我们其实也曾经有过一些心灵工作坊、接受训练的机会。她是一个这个灵觉直觉非常强的女生啊，特别是她从小到大的一个音乐的训练，让她对这些喜怒的哀乐。他的这个 internal process，他的内在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加倍强烈的。那我们让芊芊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从一个极度受创的破碎的经历里面，重新的慢慢把自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那样的拼回来。
0: 对，其实现在讲到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因为，当时候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压力了，所以我后来去了那个苏梅岛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就是整个都变了。你一开始去的时候，你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会有一些戒热反应，戒热反应会让你就是有很，还是很难过，还是会每天就是抱着抱哭这样子，不停的哭。可是，当我就是强迫自己，就是一直运动，然后我一直运动的时候，我眼泪掉，然后我还是运动，眼泪掉，我还是持续的去做那个运动。我后来到一个礼拜之后，就慢慢的就是开始不掉眼泪了。然后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之后，我开始会笑了，开始有笑容了。对，然后等我一下，让我下。
1: 因为，他借着 physical exercise，就是他借着身体的那个运动，物理的运动，然后即使在这个情绪还是溃堤的时候，他坚持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持续的运动，就是帮助他自己在内在的这个思考的神经元，原本通电的很厉害的是那个创伤的那一块的路径，因为通电很多，所以很熟悉。每次什么事情一发生，那个通道就开始被触动，所以就又掉回去创伤。但是他借着运动，持续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去触发另外一个他神经元的这个通道，使得他后来他的情绪得以移转，借由另外一个神经的通道，他触发了他的笑的神经，开始能微笑，开始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安在自己。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开始吃原形食物。就是开始吃的东西就是变得比较干净，因为在台湾吃的东西都比较杂嘛。然后后来就是去那边吃的东西也改变之后，然后就发现身体变比较轻，就是变得比较轻，比较愉快这样子。然后还有因为运动的关系，你一开始运动你一定会很不舒服，但是我就会逼自己待在里面2到3个小时，就是在健身房里面。 后来呢，我就尝试着我要回来台湾再继续工作了，还是不行，因为我一回到台湾，可能到晚上7点8点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会起了，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就是可能起一半，我就发现，诶，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可能就是那个创伤反应没有那么大了，可能只有起来一半，但是我以前是非常严重，都要去送急诊的，但是我现在不用送急诊。那如果这条路是对的，那我是否应该要持续再往继续往这条路继续走，然后直到我健康为止？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去了那个乌布巴厘岛。我觉得这一切的让我在那里找到一个非常快乐的根源，是我去了乌布巴厘岛，它是一个非常很有灵性的地方，所以我找了非常非常多灵性的教育者跟灵性的指导 coach 来协助我，来协帮助我去，度过我的那一些创伤，还有一些反应。我也就是在那里训练了冥想，跟训练了一些瑜伽，那还有一些呼吸治疗、呼吸创伤治疗。就是比如说，你有的人创伤嘛，那怎么练习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创伤肌用你的身体，然后去把它反映出来之后呢，那个源源不绝的那个恐惧会突然消失。然后练习，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冥想，让自己就是在每天的时候冥想，跟自己对话，更深层的对话，让你的灵魂得以平静。然后还有就是还有我还有找了很多，就比如说唤醒你的灵魂的老师，就让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的连接更深，然后你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什么是你喜欢的，然后学习勇敢说不，然后练习你的瑜伽，然后伸展度，还有你的身体开阔，也开始打拳击，练习就是把你的情绪用拳击发泄出来。那我借由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方案，然后跟方法，我也请了一个教练每天训练我，然后所以我现在的身体更加健康，我也就是增胖了5公斤，然后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瘦，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生病这样子。我觉得这一切的这样子走过是非常非常对于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从这些过程当中我没有吃任何的抑郁药、跟忧郁症的药，以及躁郁症的药，因为其实在我18岁那左右，其实我吃过这些药，但是我发现这些药会让我脑袋更混沌，然后更混乱，而且我看东西眼神会非常空，我会愣掉，然后或者是我会有嗜睡。那我不想要有这些就是副作用的时候，我只能借由这些东西去帮助我恢复我心灵、精神上还有身体上的健康，那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回归到原始这样子。
1: 我听你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极度的破碎，背叛，然后甚至对自己，可能当下的自己都快要背叛自己了，觉得自己不值得真正的被爱，真正的被尊重，包括你的美、你的价值，包括你的公司、你的品牌，就是当这些东西都全部把你拿走的时候。你不得不面临一个真实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你是谁啊？但是这些的过程，这些的探索，我们不要说只是说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而是带着对灵魂更深的叩问，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但是借着这些的这个运动，还有你的食物，你安定了自己，不但是安定了你自己，你有一个发愿。就是我走过这些的呼吸的治疗，我走过了这个灵性的灵能量的提升，我发现哇，人可以破碎成那样，但是人在复原的时候，重新展现的那个复苏的美，又是这么的有影响力。所以我想，或许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你有一个发愿，如果有一天我所走过的这个路径，我的修复之路能够帮助到更多追寻美与价值的女性或者是男性，你愿意？那我们来说一说，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所触及到的一些人，或有一些人自然的就会受你身上的一些能量的吸引，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引导他们走向他们自己的复原之路。
0: 其实每个人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对于精神上会比较大，那我就可能会稍微就是说，哎，那你要不要就是去学学瑜伽啊，或是做做冥想，或是靠一些动能去辅助他们。那有一些人是因为心理上的创伤，那我就会说，哎，那你要不要给自己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些短期的假期啊，然后出去外面走走啊，看看，把事情停下来，放下来，然后先去回归到自己身上。那其实来找我的人，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一定是会有一些原始的创伤。有的人是来自于家庭嘛，有的人是来自于朋友，有的人来自于感情。那也有的人就是已经吃药一段时间了。那吃药一段时间，如果说他想要恢复他原先的一些健康的话，还有精神上的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坚持蛮重要的。其实不是所有人，大家能帮助你没有错，但是唯独能够帮助你自己的，还是最最大的，还是自己。就是能帮助你自己最大的工程，还是自己。就是你还是要靠自己自身的毅力跟自身的想法去练习，去 practice，一直重复、反复把自己扭正、扭正、扭正，而且你要不停告诉自己，你可以做到，你可以的，你绝对能做到，相信自己，我可以。你要反复的告诉自己这件事情。那你才有办法每天坚持、坚持、坚持、坚持，而且因为每一次的蜕变是只有一点点，你可能看不到。可是当你每天这样累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时候，到了1个月、2个月，那个进步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是你可能在那个当下你并不觉得，可是到了后面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原来我做到了，原来我真的可以。这时候你就会获得更大的信心，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即便是可能有的人利用自身的经验去帮助别人，也有的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然后去协助更多的女性，或者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创业，也有，就是每个人会获得这个。从这个过程改变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大自信，再从这个自信，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来回馈给社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很迷茫的当下，像比如说我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去意识到自己。
2: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President Trump is taking a swipe at Canada amid trad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S. imposed tariffs against a wide range of Canadian goods that went into effect early Saturday after negotiators from both sides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Crews are battling a fast-moving wildfire in northwest Nevada that is prompting evacuations. Nevada Governor Joe Lombardo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s the Hawk Fire threatens more than 1,000 homes west of Reno. The blaze has burned over 10,000 acres since it began Saturday and is still 0% contained. A class action lawsuit filed in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alleges that the Aura Ring fitness tracker does not actually track user sleep as advertised. The suit alleges Aura's AI models are doing guesswork based on improper inputs and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desperate consumers who struggle with sleep.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Oh, 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不方便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6: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又以声音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 Amber， 今天我请到了电台另一个主持人，应该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了，他叫做 Effie。那 Effie 现在正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10: Effie。Hello， 非常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准备特别多的主题方向，但是呢，我最近可能熟悉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之前不是从德州搬回西雅图了嘛？然后呢，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很有幸的一直都待在这边，然后也比较自由，所以平时去有探到过一些新的店，然后想给大家往这方面做一些推荐。还有就是呢，我看的这些店有一些是之前跟电台本身也有过合作的，不管是以这种广告形式啊，还是说他给了我们一些赞助啊，这种都是跟我们电台有很多的有合作的，也都很认识他们的老板，非常的热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本期的节目了解到这些餐厅还有他们近期的一些发展，还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渠道去 dine in， 因为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板有在考虑开分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做这个节目一两年这个样子，西雅图的餐饮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OK，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搞一点被你介绍的感觉吧。那本期的嘉宾 Effie 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美食和西雅图美食这个主题上有一些可以先讲给大家听的故事呢？
11: 啊，
10: 说你喜不喜欢？一点都没有。
11: 就是以前我在深圳，国内深圳，然后都说深圳是美食荒漠，但是来了西雅图发现，哇，深圳真的是美食绿洲，跟西雅图比。
10: 可以可以，确实，那真的确实跟国内是没得办法比的。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作为重庆人，或者说四川那一块的，听到的深圳呢，或者说更南边一些，他吃的也不少呀。因为为什么你会觉得在深圳吃的也不好吃吗？是这样子吗？
11: 嗯，可能我之前口味比较四川话吧，所以吃不了。深圳其实广东菜都挺油的，就是油后又，只是它是不辣版的油，四川是辣版的油。
10: 非常的到位，我觉得你总结的。
11: 嗯，
10: 我感觉我personally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再多一点的细节介绍，就是我跟 Effie 可能都是在一般的这种流子，或者说这种我们的 user image 当中看起来有一点点就是说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是有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想要 promise 自己有一个健康生活，还有就是控制饮食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和要求吧。所以我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美食这个东西啊，就不再像以前那种就感觉啊，只要是那种网红的看起来非常有食欲的是吧，那种又香又辣然后不知道用了多少油的那种东西，它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诱人，也很 appealing，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对他们的这些看法有所改观。我真的会从一个餐厅，如果说我要去点评一个餐厅的话，我会从他食材的选择还有厨师他怎么去烹饪的这个手段上去看。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好不好吃，不应该就是说去考虑啊他有没有把它做的好不好看，或者说他有没有用 很多很多的，比如说糖啊，或者什么让人觉得啊欲罢不能的东西，而是它如果说能够突出这种食材的本味，并且能够真的把饮食这个看得很重，然后后厨非常的干净卫生，把餐厅的服务也做得非常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美食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整个把这种 experience 就提升上去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有没有跟 F 有所共鸣。
11: 我同意。还有就是，如果他这个餐厅能够把菜、蔬菜洗的话，我觉得真的是1%能够做到。
1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现在其实在外面去看，我们这种饮食啊，包括在外面商业化这种餐饮，都分成两个方面了。一种就是比较快餐式的，就也当然包括了可能美国的这种 fast food restaurant chain 吧。还有其他的就是真正的在做餐饮，然后他们是卖的除了吃东西的这个东西之外，还有就是一个体验。它真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环境 set up 比较好，它不再是局限于，把这一堆能吃的东西放到你面前，然后就走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这方面。然后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几家餐厅，或者说可以讨论的这几家餐厅呢，我觉得都是很拿得出手的，因为怎么说呢，它之所以能被现在的我还很重视，是因为他们首先在西雅图啊，它的这种可能概念就跟比如说国内餐厅啊就没有办法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需要迎合不同地方的人的口味，而且这边的这个人种也非常的 diverse，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用国内比如说我是重庆人那种正宗的这种口味去判断它，可能在这边的一些川菜馆啊什么的，我没有办法说它就是口味做到了一模一样，但是我是觉得我能够吃出那种家乡的感觉，我也能够去理解这方面的这种文化背景，我觉得那就够了。而且它的带给我的环境是很好的，老板也真的是做餐饮都是非常多年的那种有经验的企业家，所以非常非常值得信赖。不知道 Effie，你有没有之前去在西雅图这边吃过那个刘一手火锅呢？
11: 我吃过。
10: 吃过，你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或者点了些什么菜呀？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1: 再也不会去了。
10: 是吗？是吗？你快给我们说一说有什么烘焙菜类的，
11: 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全方位的菜也不是很新鲜，然后小料那个上面摆的一些菜、零食，还有什么小吃，还有蘸料这种，反正我觉得都不太新鲜的样子。然后他端上的那些菜，感觉也是有一些有点味道。就不是那种很新鲜的食材，然后锅底感觉还不如海底捞的锅底，
10: 可
11: 全
10: 以，
11: 方位。
10: 我已经真的看到了你就是对于这种食材选择，因为它是火锅，你知道吗？这真的就很重要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吃火锅真的，如果说是在本地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看他那个老板他是从哪儿进的货啊，包括他是怎么把这种就是食材给盛出来的，绝对是越新鲜的越好，而且就是看这个食材它本身的一种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后厨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对于火锅店来说，除了他要做的一些比如说炒饭呐、或者说酥肉啊这种东西之外，他其实最拿得出手的那些菜啊，其实都是不需要加工处理的，就是他们已经可能拿到就已经是新鲜的肉了，他就都帮你片好，然后放到那个盘子里盛上来这个样子。所以你是非常非常注重食材新鲜程度的，对吧？
1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之前做过餐饮，所以就比较了解外面的情况。
10: 可以可以，还不知道你之前是做过这个方面的，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揭露的吗？就尤其关于食材选择这一方面的。
11: 反正如果我要出门吃饭，就是我妈是不太喜欢我出门吃饭的。首先，这个大前提就是尽可能不要在外面吃饭。然后，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如果是肉类的话， 像炒菜中餐馆，他只会点回锅肉，其他的肉类都 又不知道放了多久。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加工，特别是重加工的，什么腊肉、香肠、火腿肠这种，基本上都不吃。
10: 可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健康，真的。我想请问一下，你跟你妈妈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吗？还是说都是喜欢四川的菜？
11: 对啊，都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10: 哦，是吗？哦，对对对，那就没问题。因为其实我每次也都一定会点回锅肉，如果实在没有回锅肉，我就点小炒肉，我一定会点那一道。因为就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去吃，就吃中餐嘛，或者吃川菜，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欲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说我来这家店不吃这个的话，就还不如去吃一些别的，就感觉这道菜也同时能够证明。就是它能够证明这整个餐厅的这种怎么说呢水准嘛，也有可能，因为你想回锅肉和小炒肉这种，它不是最常见的吗？我不知道，就是说除了川渝之外的别的地区，他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我生活的那个家的那个环境嘛，我从小到大就家里如果说有什么菜有什么肉的话。有10次8次可能都是小炒肉或者是回锅肉这一道菜，因为它真的实在是太家常了，就真的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有可能是证明我虽然是个四川人，但是其实我也有那种本地人滤镜嘛，我就不会就是说每次都去点那种像肥肠锅或者说辣子鸡这种比较大的菜，我就是。很家常、很日常的川菜，就小炒肉，或者说那个，酸辣土豆丝，你喜欢吗？
11: 哦，这个是主食啊，全是碳水。
10: 但是很好吃，而且特别的家常，就家里面也经常会做，让我觉
11: 对，
10: 得是代表了这一方水土的那种。每次我都一定会点，如果有机会的话。
11: 我觉得，对，我小时候不知道，就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碳水，所以你会把它当成一个菜来吃。但是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发现就是碳水，所以它不能当成菜来吃，它需要当成主食来吃。
10: 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现在已经是怎么说呢？把吃东西这个事情看得非常淡了。因为其实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跟之前往期我跟别的嘉宾有做过的这个节目的不一样，就是我会问他们很多关于。就是吃东西这方面一些看法嘛，包括他们有推荐一些餐馆，都非常非常的多样性，而且他们真的是真的很有研究的。就是在这边，有些人他们专门就是会去找粤式餐厅和粤式那种 cafe bar，还有会专门找泰式，还有专门做日料的那种。我就其实我其实能力啊，包括一些看法上来讲，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如他们就是来当这个主持人，但是我其实很有幸能够把他们邀请过来，每一期都不一样。他们介绍的他们喜欢的那些菜系啊，还有内容啊，哦对，还有粤菜呀、还有川菜呀、还有，对对对，就反正各式各样的，还有那个什么，像北方一点的那种菜系也有讲到一期，我是记得，对，就特别特别的多样化。但是我因为就是可能也代表了一批这种 image 吧，尤其是我开始也自己开始健身啊，然后开始锻炼的时候，我对吃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把它给分类化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一道菜，我尤其是去逛超市的时候最明显，去选择食材，然后对饮食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在那些蔬菜以前，我一想就是 OK，我买一个，比如说这个叶子菜，然后回家可以炒一些，清炒啊，那我就买一点点那个辣椒进去，然后炝炒啊，不对，说反了，炝炒我就会买辣椒，清炒我就比如说买蒜末呀、这种，我就是这样看待这种饮食的。但是现在，经常我去逛超市，我的眼睛里就飘过了各种数字，然后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它后面那个 nutrition facts。然后我就会去判断它里面的卡路里、蛋白质、sodium 之类的这种数值，
11: 哦，
10: 对，
11: 嗯，
10: 这
11: 那
10: 个
11: 种
10: 就
11: 刚刚
10: 是，
11: 好的嫩的。
10: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也代表着，怎么说呢，异类型的人吧，因为我知道肯定我不是唯一会这样做的人，但是，我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你知
11: 你
10: 道
11: 好，
10: 吗？我研究透这方面之后，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吃东西要吃好吃健康。因为健康的美食，其实我做这么多期节目，真的感觉是那种依然不是说的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啊，又油又盐又辣的那些东西，反而是那些比较家常和健康的食物，能够最让大家印象深刻。可能现在我们的这种餐饮行业已经太五花八门了，所以说，就会让大家感觉啊，我好像今天来吃了这个，明天可能又有更好吃的东西。他有可能是把这个碳水跟那个碳水换了一下，然后加了一些让我觉得啊，一定要去试试的菜。但其实我感觉所有的嘉宾来了之后，他都说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很家常、很能够勾起一些回忆的菜，就是那些。比如说小小炒，青菜啊，或者说，一些回锅肉啊，或者怎么样，就像是家里面你自己会用自己的这些食材去做的一些菜一样。OK，那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当然啦，这个也只是，仅代表一部分人的这种对饮食的这种看法而已。当然，我还是很 open 的，就是如果说有各种其他的看法，Effie，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饮食模式，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1: 好的，因为我现在就是。对于口味的要求和健康是分开的，就如果说我特别馋想吃特别好吃的，那我就不会在意我这一餐的蛋白质、纤维素、碳水的摄入。
10: 就是完全分开，我觉得你这个策略真的
11: 然
10: 挺。
11: 后如果就是非常非常偶尔的情况下，如果是日常正常三餐的话。基本上我要确保我的午餐和晚餐的蛋白质、碳水和纤维素摄入是均衡的，所以我就不会在意口味的问题，就是它只要是能吃就行，就水煮不加盐都可以。
10: 哇，我又可以跟你产生共鸣了。我经常就吃水煮鸡胸这种东西，然后到后来我跟你可能也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想要吃这一道菜，或者是我就是今天啊，我一定想要吃一个，比如说，我一定，比如说今天我就想吃小炒肉了，那我就去 dine in，我就去，即便是只有我一个人，我都会这样做，就是我会去买那一个菜回到家，然后吃饭。那但也就只限那一个，另外的我就不会再吃了。如果没吃完的，可能我也不会打包回去，我就会尽量点那么一个或者说两个菜，我绝对不会点多了，因为就是我是冲着它去的嘛，就吃完了，然后回到家了，家里面也没有各种就是零食，因为我觉得就没必要嘛。如果说真的想去吃的话，就可以再去买这样。然后你吃完了，就以后有没有后顾之忧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可能，就是以前我采访过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说有买的一些零食啊，或者说没吃完的菜，他就会有一些顾忌，就想着啊，如果我这一顿不吃完，它就坏了，或者说我如果说我今天不吃，那明天就，就坏了嘛。然后就我今天又必须要把这个吃了，但是又不够，那就得再重新做。然后再重新做了呢，可能又多了，然后又得留到后天再来吃，就这个样子，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的循环。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出这么一种方法，就是我要是想吃什么，我就出去吃，但是家里面我做菜都可能跟你非常的相似，就是，非常简单的那种水煮的东西，但是我是会放一点点盐的，这个倒是真的，我是会放盐的，但是我不会放很多，因为它那个。哦，对了，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不了解那个nutrition facts 的话，如何放盐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平衡和健康的水平，就是看它后面那个 percentage。我当然知道有些如果说懂这方面的听众朋友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要就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如果说平时吃泡面这种，它本身盐分就非常非常高了的话，那一定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吃了这袋泡面，可能别的就不再吃带盐的东西了，这样会比较好。因为经常如果说仔细观察的话，可以发现那个大部分的杯面啊，或者说泡面这种零食，或者说速食吧，它的盐分含量会比较高。当然这个是特例啦，也不是特例，这个是也不是说特例，因为很多很多这样速食它都有这样的特点。希望大家在选择平时的 grocery 的时候，多关注一下那个 sodium level，这是很多人即便是健身也有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OK，那我们继续，就是我会这个样子做，然后家里面就不会存很多很多的吃的，可能跟你这个饮食的 system 就差不多，是不是？
11: 对，挺好的，
10: 行，我
11: 健
10: 觉得
11: 康。
10: 我。对，非常平衡这样一种饮食结构，它同时也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乐趣，还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这种健康，以及自己想要吃的东西这种控制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明天哈，到了我的 cheat day 了，可能我就想着啊，就我可以去吃一顿我们刚刚一开始节目说的，想跟大家介绍的那一家就是 bar，除了刘一手火锅跟中国电台，下中国电台有合作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店家，也不只是限于火锅，这些火锅可能川菜也比较多。前段时间有一家叫做Mira 的酒吧，我在这里把那个名字打给你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11: 好的，那我刚刚留一手的，
10: OK 的。刘一手的就是很典型，就是火锅。然后这家 Mira 呢是在 Belleville 那边，它在那个不知道你知道那个 Lincoln Square 那个 building 啊，可能你不知道，
11: 记
10: 但
11: 得。
10: 是它就是一个，对，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那种 mall，然后它是其中的一个写字楼，但是是商用的那种，所以它上面有各种餐厅、各种店家，还有电影院什么的。然后叫做 Lincoln Square，South Tower，我记得非常清楚。对，他们这家店在3楼，然后这个店也有自己的 Instagram，还有 Facebook account，也都有一定的粉丝数量。希望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家店非常非常的不错，你知道吗？它除了在我们以前想了解到的那种一家店里面能有些什么啊，比如说唱歌、跳舞，可以蹦迪的那种台子。还有就是他们入了现代化的一些娱乐的设施，它里面有一些 special nights，就是它会有 party 嘛。听说这周五他们刚好又要去运行那个 Bollywood party，就是会有 DJ 在上面打碟，然后下面会有很多人，就是好像就进场费就很便宜，就几块还十几块来着，就可以进去听歌，然后去嗨去 party 那种。然后进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的活动会带有。那种 VR headsets 的那种 group amusement，就是有很多很多，但是可能如果说太多，可能也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去试。我记得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大概有十几台吧，可能有20多台，是那个 VR sets，它跟中间的那个大屏幕是连通的，它里面的那些娱乐的软件啊，还有游戏也是他们自己店研发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难得，因为就是好像没有别的店有这种就是自己去研发一个娱乐系统，然后自己去把它投放在自己设计的这个屏幕上。但 Mira 酒吧是他们做的第一个我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吧，所以非常的不错，吃的东西也挺好的。他，听说那个主厨啊，我上次去，因为那个老板也是个重庆人，你知道，就很巧合。然后跟他们聊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说这边的做菜呢也很不错，虽然说他们主要是 amusement 嘛。然后他们有个很拿手的一个 burger，很抢手，每次去有的时候都会被卖光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有，在 Belleville 那边不知道这家酒吧的呢，也都非常欢迎去那边做客。经常那边都会有 party 举办，然后可以去玩，可以去嗨。旁边也就是很多的可以 dine 的一家中餐馆也有，有电影院也有，在那边去玩一天整天，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OK，不知道你有没有点到这个 Mirror 的这个网站里去看一下 FA，你看到有什么看法吗？
11: 看到了，装修的很像 ATV disco，
10: 对，它有一点点 KTV 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没有那种小包间了，它就整个基本上你看到这个大图就是他们的餐厅全貌，后面有一些比较 private 的 set，但其实都是 open 的，它没有那种就是一个小包间那种唱歌的地方，主要还是 center 到，中间那个大舞台子，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带着那个AR headsets，然后在那边玩，这种就很舒服，然后 bartender 啊也都。特别特别的漂亮，感觉。
11: 好的，那它其实不太像是吃饭的，就娱乐偏多。
10: 是的。但其实你要是一般去的话，他们也就吃饭呗，因为都是台子，你第一件事情可能也是给你递个菜单。所以说，其实要只是想去吃饭，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们那边那个主厨说 burger 做得很好吃，我还没有机会去尝到呢，就特别的馋。我想着哪天就是。放了一个 cheat day，大家一起约着去玩儿。哦，那边老外还说，他们因为是那种就是中西融合菜，你知道吧？他们还有煎饺什么的，就是中式的。对，有煎饺，还
11: 这
10: 有
11: 边
10: 肉
11: 好
10: 夹
11: 像
10: 馍
11: 煎饺
10: 的。
11: 都是，
10: 对，就特别的怎么说呢？一看到就感觉可能西雅图这种地方开这么一家餐厅合理的，真的。
11: 我本身是一个不太喜欢吃 burger 的人，但是我上次去纽约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然后走的时候还打包了。它就是有点像三明治那种，它的那个牛肉特别的 juicy，就是跟其他的汉堡的肉不一样。
10: 哦，是吗？你如果说一定要吃一个 burger，你就会注意到，你会比较注意什么样的细节？有个好奇的事情问
11: 因为我不吃芝士。所
10: 你。
11: 以，就应该主要就是看那个肉吧。我其实经常吃的是那个蘑菇的，就是没有肉。
10: 那个黑椒的，哎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我感觉我们两个口味太相近了。我芝士的话其实还好，但是我一定会看什么？我一定会看那个 Whoppers 和 Patties，因为不同的那个 food 会有不同叫法，但其实就是里面那个牛肉饼。我会看它的那个量，还有它的这种就是肉质，因为有些你知道 burger 它有可能用那个肉不太好嘛，就比较融合肉。会有你让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是它是那种冻的那个食品里拿出
11: 假
10: 来，然后
11: 肉，
10: 放到里面。对对对，就那种我就不太喜欢，你知道吧？对对对，我就喜欢那种真的是 ground beef 煎出来的那种，我觉得那个特别的好。
11: 对，纽约那个就是真的是那种，而且它里面有点香料，就很香，
1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甚至会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一个 burger 里面的那个用料，我甚至会分开吃。就很神奇
11: 有些太大了，你确实没办法一口吃下去。
10: 对对对，但是其实，哎，我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吃法吧，就只要是开心就行了。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在那边，然后我也能够一直在西雅图待着。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一起去这个 Mira，然后那个老板我们也认识，就特别特别可以，很热情。对对对。
11: 所以这个是跟电台合作的餐厅吗？
10: 之前有过一次的合作，但是后来，这2周还没有找过他们。我本来是打算再过2周再去的，因为之前，对，有点忙，那个老板他有的时候会在外地出差嘛。但是因为就是平时也都微信有加着，然后交流什么也都挺方便的。对。
11: 懂了。
10: 哇。真的非常的好玩，我在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们这个 VR 游戏不仅仅是就是大家想的那种很就 i 人或者说 e 人才会喜欢的那种，有些是那种感觉像是 i 人也会比较喜欢的那种，因为你也可以选择跟一桌子的人玩，你只要是扫同样的一个那个二维码，你们就进入到一个房间里，然后你只要带着这个之后，你们在 virtual world 也是一个房间里的。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玩儿。我还看到有个就是类似于这种 Overcooked 的这种 3D 的 games，这个真的好有趣啊！我觉得。
11: 我在家中想起来之前玩过一个 VR 的游戏，就是很真实，很好玩。它有那个游戏里面不是有一个掉下去，就是你过那个桥是玻璃的，然后你踩上一个玻璃就会掉下去。然后它那个游戏里面也有，所以我就很害怕迈出一步，就算我知道上面是地板，但是我也很难，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
10: 哦，可以。那我其实我就是那种类似于， 什么都敢做，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太真实了，我也
11: 哦，
10: 会有点怕，那个 VR 里面。
11: 他那里是 VR 和 AR 都有的吗？
10: 是的，它就是融合。它有的时候是，你就看它那个游戏的品种类。你有的时候玩这个的话，它就是纯 VR 的；有的时候你要是玩那个 AR 的，还可能跟就是真实的有所互动这个样子。就还是看，因为你可以选的。它看里面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游戏种类嘛。
11: 好的。
10: 可以，真的非常期待了，越说越兴奋了，真的。
11: 那是开了多久？
10: 哦，这家 Mirror 好像才几个月，我忘记了。但是反正不是那种老店，不是说开了十几年的那种老店。他们确实比较新，看这个装潢，大家应该也都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各种东西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而且做的这个软件，就前段时间吧，我记得好像你老板说才在测试，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玩了。
11: 哦，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10: 对呀，这所有的游戏都是他们自己开发的，所以这个就很难得，对吧？就因为一般的，你
11: 震
10: 知道像
11: 惊！
10: 这种是吧？就是这种你会想象一家商家他们可能去买别人的那种 service 和服务，但他们不是的，他们就是 Mira 自己加研发的这种自己买的程序，也不一定是自己买的程序吧，就自己开发的程序，自己去投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其他的那种都不一样。如果说以后这种 bar 这种 amusement 餐厅它成为主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能够看到的一种非常鼻祖的一种餐厅形式。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它的名叫 Mira MIRRA，跟大家介绍这边。
11: 好厉害呀！他竟然是自
10: 是
11: 己
10: 的
11: 开
10: 呀，
11: 发，
10: 是的，它里
11: 哪个
10: 面所
11: 餐
10: 有
11: 厅
10: 的
11: 自
10: 东
11: 己？
10: 西都是，
11: 神奇。
10: 除了这家餐厅呢，哎，我先问一下，介绍另外一个餐厅之前，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水煮鱼？
11: 吃，喜欢。
10: 吃，可以，我也这么说呢。可能我在上初中的那段时间和高中之前嘛，那段时间是最爱吃水煮鱼的，因为首先我也是四川人，然后呢，我，你知道家里面嘛，以前办酒席啊什么的，然后在重庆那边，因为平时火锅就太家常了嘛，你就，平时没事就会吃火锅，所以其实反而你要到请一些人的时候，就会去这种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大型餐馆，就像是水煮鱼餐馆这种。然后我很奇迹的是，就是之前在跟电台他们谈合作，发现有另外一家老板跟我们台长也是认识的，就是在这边一家专门做鱼类的中餐馆，然后他们的名字叫做 Frying Fish，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他们一直都是在 Belleville 开的这家店，然后最近有在 Everett 开另外一家店，但是另外那家分店的名字叫做 Frying Lemon Fish，就是他们本身这个名字叫做沸腾鱼香嘛，然后他们新店在 Everett 那家叫做沸腾柠檬鱼，所以就可能多加了一个 lemon 的一个元素。我猜想，其实他们因为是老板，在划分这种不同年龄和不同用户阶段，因为 Fried Fish 它真的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 authentic，是一个中餐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 legit 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个 Fried Lemon Fish 看起来听起来也就年轻了很多，而且也会更符合就是，不是四川人和非本地人的一些喜爱，我是这么一种感觉的。对，你如果说可以上到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
11: 没有收到。哦，你
10: 哦，
11: 发
10: 在
11: 的
10: 这个
11: 是你
10: chat
11: 发
10: 里
11: 的。
10: 面，对，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他们的位置现在是在 Belleville，在那个对 Belleville 那边。具体的好像我看看啊，具体是在1915 140 Avenue Northeast。然后他们那个老板娘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好啊。之前就是大概是前几天才去说他们那个不是周深来这边演唱会嘛，昨天是吗？然后说昨天晚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演唱会是在 Everett 进行，他们那周深演唱会那个团队好像就在他们那家吃的饭，非常不错。那老板娘也很热情，
11: 他是 新鲜的鱼吗？还是说鱼片没有
10: 哦，
11: 刺的那种？
10: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非常非常有力的说明一个我自己可以担保的事情，就是他们用的鱼真的是新鲜的鱼。就是之所以是这么说，是因为之前我去他们店嘛，然后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就听到这个老板娘说啊，就好像是有出了一个小事情，就是有一两条鱼说没有了，说客户要拿鱼，但是这边没有了嘛，就说啊实在是不行，就只能换一条别的鱼了。他们所有的鱼都是新鲜的，好像是从 grocery store 去直接进货的，而且如果说质量达不到标的话，他们是不会用的，所以也控制了这个品控。
11: 哦，
10: 新鲜的这一点跟大家打包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就是我估计。因为是深圳嘛，那边肯定也有，你肯定有看到过，就是这种活鱼馆啊什么的，他们真的就是会把那种就是在餐厅里面的鱼缸，就是放到外面给大家看，就是你当天要吃这一条就直接现杀的那种。他们这家店里面，我当时去看，好像是虽然没有这个鱼缸，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他们的鱼，我感觉是可以跟国内的那种水平的新鲜的鱼的程度，做比较的。而且也很有竞争力，就是他们真的会把这个东西用心做得很好，就不像是那种现在那种，就把就是进货的那种死的或者冻的鱼肉，然后做成一锅水煮鱼这样端上来，就当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菜那样，他们是真的会把鱼做得很好的。
11: 好的，我下次去试试。
10: 我们就是小一点的局，攒起来可以去他们新开的那个 Everett 那家 Frying Lemon Fish，因为那家还
11: 好，
10: 不知道，他们
11: 可以。
10: 是对，有好像有突出新的主题还是啥的，因为它名字就多了一个 lemon 在中间，就让人感觉特别，对。
11: 好的。叫地图上要搜 Flying Lemon Fish 就可以搜到吗？
10: 是 frying，不是 flying fish。是的，对。So frying
11: 好
10: lemon
11: 的，
10: fish，
11: 太远了，开车8个小时。
10: 8个小时哦，半个小时，
11: 去 Avery。
10: 没关系啊，下次我们一起去嘛，我载着你去，
11: 可
10: 可以。
11: 以，我那个车也是在 Avery 买的，好远。
10: 确实，西雅图这边就是，哎，它地理位置看着有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几个 mile，但其实要开好几倍的时间，是因为这边的路况啊，还有车子都非常的复杂，这跟别的州其实也形成很大的一个对比，在这边出行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勘察的一个点吧。OK。
11: 我不知道这 Avery 竟然有中餐厅，我一直以为没有什么吃
10: 现在
11: 的。
10: 扩展的越来越多的。就真的，其实我一开始在就是不是也是才在华大毕业，我就觉得这边真的美食荒漠，就在尤其是 downtown，哎，downtown 其实都还好，尤其是就是我们大学生活的那个边儿上嘛，还真的就是我们大学生活那边儿上还就是没啥好吃的。后来我就是在这边又待了半年，然后后来又去德州再回来，然后这一段时间我是真的发现，其实西雅图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城市。它好吃的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只是可能我们没有发现。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真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不知道你知道，在北边有一个 Family Mart，然后是一个是新的 Family Mart，不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去的那个 Family Mart。那 Family Mart 旁边建了一个就是 food court 那种感觉。我这次才去过一次，我对他的感觉是，他如果说以后全部都装修好了，那真的是可以跟国内很多那种大商场里面的那种 food court 相媲美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里面有像那种小型火锅，有那种有各种各种的奶茶店就不说了嘛，还有卖烧腊的呀，还有各种你想到的在国内也能看到的那种菜，那边都是有的。除此之外，我之前去是什么地方？哦，就是在 Rantum，你知道 Rantum 吗？对，那边不是
11: 南
10: 有一个，
11: 边。
10: 对，在南边的，对。Rantum 那个有一个 mall 嘛，在就是 Rantum 中心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交通枢纽那里， 然后那是一个 Macy's 跟其他一个叫 Westview 大型商圈的合体，然后那里面有一层楼，有特别特别多好吃的东西，然后 Miniso 在那边也有。我之前我对西雅图的印象是我不知道他以前有 Miniso，有可能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往这方面了解吧。我是。是啊，就是特别特别，还有什么油米酸奶呀、啊、什么的，我现在可以给你发个图片，就是，对你看上去，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里面应该不会有饮食的地方了。这就是那个 Macy's 外面的 Westfield 它那栋楼，然后它其实我知道只有一个角落，然后它有这个尤米酸奶和 Miniso，但是其实我背后啊，你知道吗？我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吃的，就是我们都没有照到，因为我其实本人除了中餐之外，我也喜欢别的一些什么日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东南亚，他们那边什么 Pho 呀，还有有2、3家奶茶店。还有那个 mochi nut 和一些日料店，还有希腊菜，还有炸鸡也有好几家，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让大家觉得对，就值得一看。然后只要是有机会能去到那边的，我觉得一定要就怎么说呢？去看看，能够找回一点在大城市或者说以前在国内逛街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对。
2: 确实，我之前去那边都是去看那个枫叶的，从来没有，就不知道有商场，他们那边。
1: 商场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我回来这边之后就到处都是。然后你知道我刚刚说那个 Mira 吗？它其实也是在一个类似于这种商场里面，它那个楼下是西雅图，说是开的最老的、最豪华的一个中餐厅，叫做叫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它确实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档，里面所有的那个等级，我觉得是比海底捞要好很多的那种。就海底捞它依然是有点快餐形式的嘛，但是这家我是真的去待过一次之后，它是那种 fine Chinese dining，然后面积也非常非常大，它就是那种就可以堪比国内我觉得黑珍珠餐厅的那种类比。但除了那一家 fine Chinese dining 之外，像别的可能就跟海底捞差不多的规格了。但那家是我看到过最好的，有机会我们去 Mira 就可以下面去看看，那家真的不错。
2: 好的，是在哪里啊？挨着，不是在喜茶那里吗？是在哪个地方？
1: 刚我说这家，我替大家先查一下，但是它就是在那个 Mira 楼下，Mira 不是在那个 Lincoln South Tower 3楼嘛，然后那家就在2楼，对。
2: 是也是在那个 Bellevue Square 附近吗？
1: 对，没错，它也在 Belleville，它不是 Bell，它在 Belleville，但是它是在那个 Lincoln Square South Tower。
2: 要在哪里？
1: 我看一下啊，哎，其实总的一言就是，只要懂得去多探索、多去了解，其实西雅图好吃的也都不少。而且它为了要融合这种 diversity，其实，我们要去强迫它，真的就是靠近 LA 和像三藩啊这种大城市的话，可能需要怎么说呢？以一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因为确实西雅图它。相比像 LA 这种地方的话，我是感觉它更 diverse 一点，所以可能也不只是为了要去考量口味和正不正宗这件事情吧，就是它其他的东西也都需要去思考到，比如说，就像是我们在这边吃的所有的川菜，它里面其实也都肯定不只是只有川菜，但是以前你说如果说去纽约啊，像 LA 这种地方。他有的就是专门真的就只做那一个菜系的，但如果说我想象了一下，像那种餐厅如果在西雅图，尤其是 downtown 或者说在商圈地方开的话，说不定有可能他们的这种销售额就不会这么的好，因为他们确实还是要面临一些外籍客户，不是外籍，就本地客户嘛，就是说美国本地人呢，那他们需要那个地方去吃饭，那就需要去迎合一下他们的口味嘛，这也是之前跟那些餐厅老板他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要去考虑他们，不能就是完全就是说去像国内那样做口味的话，那就做不走在这边。哦，我还在这边到那个 Lincoln Square，对，它全名叫做 Belleville Lincoln Square 的那个。那层楼里面还有，就是一个 food hall，但是它是那种比一般的餐厅要稍微，就它是那种 food court 那种形式。我没有去那个 food court 里面转过，它有什么，但是我。

0: 我的感觉是那边华人和亚洲的文化特别的多，所以去那边吃东西，我觉得能够找到很大的归属感的。它是在2楼，跟那家特别好的餐厅是在一起。非常的好。
1: 好神奇啊！我以为 Every 那边没有什么人，人就是中国人，但是那边竟然有餐厅。
0: 是的，就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好在一点是什么呢？好像因为不是在 Seattle，就是特别中心的地方，所以好像你说价格这方面，除了那种特别特别高档豪华的餐厅，也就还行。因为之前我们有就是来过的嘉宾，他说像西雅图就是特别特别 downtown center 那些地方的那个餐饮价格哈，就光是讨论这个 pricing 这方面，然后说你已经可以堪比纽约了。是的，但是。
1: 我觉得纽约其实物价跟西雅图差不多，除了房租以外，
0: 是吧？你也这么感
1: 打
0: 觉是
1: 车还
0: 吧？
1: 比西雅图便宜，
0: 对，我知道会这么说。
1: 就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我吃的更好。但西雅图是同样的价格，我吃的是什么？
0: 对，但是好像只要稍微靠北边，或者说东边一点的话，它价格就没有那么的 crazy 了。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哦，好的，
0: 对，
1: 可以。
0: 现在很多的这种
1: 因
0: 中
1: 为我
0: 餐。
1: 一直觉得西雅图是个二线、三线的城市。哦，sorry，我就没有想过西雅图竟然跟一线城市那么一样贵。
0: 是的，它可能既贵也有它自己贵的道理了吧，没办法，它确实是像 center 那些地区实在是太贵了。但是它再稍微往右边走一点点，然后价格就会有稍微怎么说呢，合理一些，就不至于就是说像真的就是纽约那种地方，每家店都这么的贵，像一个 food truck 都很贵的话。那可能像你知道这种中餐厅的老板，他们也不会想着要去那边开店吧。
1: 其实去纽约吃饭，我发现其实跟西雅图物价差不多，所以就不会觉得贵了。你甚至还觉得比西雅图便宜。
0: 对，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说啊，都不知道西雅图这是怎么搞的。有的时候你本身东西已经够贵了，结果你再加上后面那个什么 service fee，还有各种税啊什么的，就整个直逼就比纽约吃饭还要贵，就很奇。但是其实好像往右边也好一点哦，我查到了，那家店的名字叫做古府，我给你把链接发过来。
1: 好的，
0: 五是，
1: 我可能就是没有去看。
0: 然后它的英文名叫 Baroncino Kitchen and Bar，然后它外面的这个 bar，你可能看它图片比较小，但是其实特别特别深。它你走进去了之后，就是那种特别好的中餐馆。它的评分，哎，感觉评分不是很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价格，因为它
1: 我
0: 是
1: 知
0: 五
1: 道
0: 十到100这种 range。行，我把这个，等下我把链接发给你。
1: 好的。
0: 给你直接发到微信这边来。OK。
1: 这个是中餐吗？
0: 是的。我记得上次去 dine in，他说其实除了他们的中餐之外，因为你知道他们还本身就是一个 bar 嘛，然后它里面的酒类也很有研究，所以有很多的那酒是他们这边专门有的。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好在还有包房，所以其实如果说是待客什么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个地方。
1: 好的。
0: 非常的不错，网站也是挺用心的做的，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背后还是有正在做这个事情。可以，
1: 好的。解锁了好多新的餐厅。
0: 能够希望跟你还有大家都能够介绍更多这边的好玩的好吃的，其实也让我感觉很开心。
1: 确实，打开了，
0: 对，以后就会。
1: 完全不知
0: 对，以后想着就是有机会这个样子一起去聚，这样就挺好的。
1: 道。
0: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就是可能就跟他们差不多好，或者说甚至更好、更火的一些餐厅，但是可能今天时间也没有那么的多了，所以我们没有把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真的非常开心，还有希望以后能够把更多的这种 opportunity 跟大家介绍到。然后如果说不知道这边开一家 Miniso 的话，就在 Rantou。大家一定要去看，之前我也不知道这边开了，
1: 好
0: 但
1: 的。
0: 是，对对对，真的去那边逛一逛，特别好玩。那旁边就是一个 Run Run，然后一起去的话，可以在那边娱乐，特别特别大那一家。
1: 有国内的感觉。
0: 有的有的，真的，它唯一不一样就是你当你 park 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啊，这依然是一个很大的 open field 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嘛，它都是一两层楼的那种低矮建筑，然后。它不会修得特别特别的高，所以你在外部看起来可能不知道它里面别有洞天。其实你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啊，这就跟你在国内逛超市差不多，就逛商场差不多，就是一样。
1: Renton 不是说不是很安全吗？
0: 这个的话我倒还没有很了解，但是我之前去的那个就是 mall 那边。感觉还行，就外面没有特别多让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没有看到有很多就是走来走去的人或者怎么样的，就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那种 community 一个社区嘛，所以你去的时候，你不会就是跟外面那种街区很近，它也是，对，有挺有格局。

0: 其实，哎，我一直还想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在这边的那个餐厅，
1: 可
0: 但
1: 以
0: 是今
1: 呀。
0: 不是很够就算了吧。最后，其实还想问你一下，因为虽然说知道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但毕竟我们都在这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在这边如果说想要，比如说你一个朋友他从来没有来过西雅图，然后他突然间来了，你会带他去哪家餐厅吃饭呢？
1: 问题让我想想，呀，洞庭春吧，maybe。
0: 洞庭春可以，这家餐厅我们之前我记得忘记有没有讲过了，可能我们讲了很多鼎泰丰，但是没有讲过洞庭春。对对对，有什么你觉得里面比较推荐的菜吗？
1: 它是湘菜，所以就口味会比较重一点。
0: 就是比较吃辣的那种。
1: 诶，然后菜品也挺多的，有一些菜也挺甜的，然后那个什么擂椒茄子还挺好吃的。
0: 那环境和服务好吗？
1: 就是正常中餐厅的环境，普通。
0: 可以。那价格呢？你觉得消费这方面的话，有没有很友好？
1: 就是正常价格，我感觉已经被西雅图物价麻木了，所以就不记得。
0: 行，没关系，我们以后就是有机会也可以去那边探店什么的。
1: 好的，我看那个巴润的那个，我还挺想去试一下。
0: 对，Baron 那个好，真的好。我去吃饭的话，我推荐你可以点，我想一想哦，他们因为就是做的比较 fine dining 那种，所以其实很多的那种大菜也都有。我记得他们里面有那个。好像是煲的乌鸡汤吧，那个还不错。但是他那个好像是一餐，就是你知道一人点一碗的那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种，就是一小碗或者说给一个小桌子 serve 的那种。我们当时去好像是很多人，所以说就是一大桌子嘛，十几个围着一桌那种，然后每个人上那么一碗。他那个汤就煲的非常的不错，我觉得你尤其是。你深圳那边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就它也不是说很辣，因为它不，这就不是个辣菜嘛。然后，对，而且它也
1: 好
0: 非常
1: 的。
0: 的精髓拿捏得很好。就是，中国人喜欢喝的汤就是鲜嘛，它鲜味儿也拿捏住了。然后，它那个锅也是真正的砂锅，所以当时我记得周围一圈的人喝那个汤，对它评价都非常高。
1: 好
0: 然
1: 的。
0: 后除
1: 其
0: 此
1: 实
0: 之
1: 我
0: 外。
1: 去了广州之后，就很少喝汤。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是当时说少放点盐呢、啊？这种高档餐厅，你就是要去 customize your order 嘛，你就
1: 好的。
0: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对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去那边也还真的是非常推荐他们那边鸡尾酒。我记得有一次去点了一个
1: 企
0: 他
1: 业
0: 们
1: 透
0: 那
1: 过创
0: 个。
1: 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4: 招聘、
3: 交友、
4: 买房、
3: 投资、
4: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3: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是的，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会准时出现在空中，让我们一起来啊。来一场这个空中约会啊，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好，那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这个天气这个还是不太好哈，所以说呢，宝宝们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注意保暖。那今天呢，Estella哈尼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相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那说到这个家庭暴力呢，真的有非常多真实发生的案件啊。那这个家庭暴力是怎么界定呢？其实未必说你们一定要组成家庭，然后呢发生的暴力这种行为才叫家暴。其实如果每两个人呢并没有结婚，但是呢已经同居或者说是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那发生暴力行为呢也叫做家暴。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我们海内外的华人朋友啊，最近都知道有一件非常震惊我们整个华人圈的案件，就是关于家暴的华人工程师啊，谷歌的华人工程师杀妻案。犯罪嫌疑人呢被控用双拳殴打妻子致死，那这也引发了社会诸多的疑问。那随着这个案情的逐渐的浮出水面呢，哎，我们今天也来发现一下哈，这个分析一下这个背后到底是隐藏了怎样的复杂的真相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他们的这个家庭家世背景。成立人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男主，他呢和妻子于轩一啊，小于，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精英，看似是一对平凡的夫妻，然而他们的背后呢却有着复杂的家世背景。那据陈立人的校友透露，陈立人家境优越，他的父亲呢更是体制内的家单位领导啊，那也这一点就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哈，家庭背景是否与案件有关成为热议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他的陈立人的父母是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美国，而且呢是聘请到了湾区非常有名的刑事案件的律师。 好，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凶手的他的凶杀动机。目前最令人费解的就是这个案件的动机了，因为他们两个人之前的生活看似都很正常。于轩一呢，甚至是为陈立人，为了他啊，那加入了这个谷歌，之前是在这个亚马逊。然而案发的时候的这个残忍的程度啊，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是否是存在家庭矛盾、感情问题，成为调查的重要方向。那谷歌方面呢，也是否认了裁员的传闻，因为当时大家都会在想说又有新的一轮这个裁员大潮来了，是不是因为裁员引发了小两口的这个矛盾？这样的一场悲剧呢，可以说是毁了两家人。案发当天呢，其实他其实不是当天哈，应该说是在案发的第二天，哎，也不是当事人自己报警，而是由当事人和他的这个妻子共同的朋友，在他们发生这个案件之前呢，一起聚餐。可是在聚餐的时候呢，他们的友人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已经有矛盾了，然后那个状态就不太对，所以啊就会在第二天打电话啊关心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无人接听，他们就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啊，所以呢就驱车赶往了这个陈立人的家，然后发现说哎这个房间里面呢有这个血迹，他就报警了。那这个警察呢是发现了陈立人呢当时的状态是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手举在空中，眼神茫然。进屋之后，警方呢在卧室地板上发现了于轩一的尸体，头部受到严重的钝器伤害，整个房间充斥着血腥的气味。警方表示呢，陈立人的右手极度肿胀发紫，他的衣服、胳膊和手上都沾满了血迹。在急救人员问及他手部受伤的原因时，陈立人坦言：“我打了我妻子。”这一惊人的回答呢，就使得这个案件是更加扑朔迷离了哈。陈立人呢，身高1.90米，然后呢，体重也是偏轻啊，比较瘦高瘦条型。那很多人就在想了，就是他徒手打啊，是真的是有预谋的吗？如果是有预谋的话，他应该用其他的，是吧，武器，为什么用手呢？啊，那检察官呢证实陈立人呢，就当时他是先去了这个医院接受治疗的哈，截止到当天的19号早上，他都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后来又有三轮的审讯呢，他都避而不出啊，就是，依旧是以这个要治疗来为借口，没有出庭面临审讯。那这起案件呢，是持续的引发了社会对于家庭暴力、职场压力、心理健康等议题的关切。对于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考验。社会各界都呼吁，对于类似的事情啊，那作为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应当是更加的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全面的支持体系，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那今天呢，在Estella 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心态。对，那如果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那你该如何做呢？我们会从法律的层面来分析，以及从家庭暴力的心理方面来分析。OK， 再次的提醒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搜或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都是一样的，就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好，那节目呢正在为大家进行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啊，这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这个 YouTuber 啊，关于这起案件，他们有搜罗到了怎样的信息。
11: 的论述。陈某以前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沉默呆滞的人，现在的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陈某是一个极端控制狂，会凭空猜测妻子于某有不端行为。因为控制狂人都有疑心病，即便是完全子虚乌有，不是事实也接受不了。例如于某跟某个男生有眼神交流，陈某就会醋性大发，想象自己戴上了绿帽子。而且据说早先的时候，陈某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一定的控制欲。有人说于某之前在亚马逊工作稳定，但是陈某想着让于某来谷歌一起工作，于是就要求内部推荐于某。本来于某并不情愿，但是为了磨合促进夫妻的感情，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于某条件优秀，技术过硬，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竟然让陈某有一点吃醋。后来陈某的猜疑越来越变本加厉，在2023年6月就已经发现情绪躁动，夫妻二人时常发生口角。于某为了家庭的和睦，耐心的磨合了大半年，最近都已经很少发朋友圈，这显得有点寂静。谷歌有着不少的清华毕业生，在聚会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二人相处有一定的问题。陈某会形影不离的一直跟着于某，在各种公开场合会因为吃醋把气氛搞得非常尴尬。事发前的1月6日，于某和陈某参加了清华校友的聚会。聚会结束之后，妻子于某和几位女性朋友计划出去逛街，陈某就是不同意。后来陈某说出去也可以，自己一定要跟着他们。夫妻二人为此大吵一架，最后还是朋友们做合适了才把事情压了下去。可是妻子于某表示，他早就忍受不了，实在是因为陈某婚前婚后反差太大。于某在2023年12月底就已经开始闹离婚，很可能正是这离婚的诉求导致了这起家庭悲剧的发生。此外，据说2024年1月3日，夫妻二人在家中发生争执，并且动手打了架，于是妻子于某打电话报了警。美国加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定罪很重，警方一旦接到报案也会处理很重。一旦事情被认定，相关部门可以让陈某工作停职，还可以终止他的绿卡申请，甚至驱逐出境。据说陈某和于某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绿卡，他们只是拥有在美国的工作和居住权。但是妻子于某认为打一个电话叫警察上门来调解处理一下家务事就好了，他并没有想到报警后的后果会那么的严重。朋友们说后来于某也后悔了，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一直在积极联系，尝试撤销对于陈某的家暴控诉。可是对于陈某而言，他考上了清华，在美国读书工作，拿着高薪，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实现了很多人无法完成的梦想，一路走来顺风顺水。但是妻子于某的这一次报警可能导致他绿卡拿不到，工作还会受到影响，前途尽毁。对此陈某还在网上发帖求助过，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成为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真相也许还没有浮出水面，希望随着庭审的开始，有更多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可以被释放出来。新闻媒体对于陈某的最终审判非常的关心。熟悉加州刑法的律师表示，加州将谋害分为一级和二级两档，其中一级谋害的量刑为25年至终身监禁，二级则量刑为15年至终身监禁。一级的定义是指自愿发生和事先预谋的杀人，自愿发生是指嫌疑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他人的胁迫，定义中的事先预谋是衡量是否构成一级谋害的核心指标。一些律师认为，嫌疑人陈某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级谋害的定义标准，因为他对妻子的谋害完全是自愿和有预谋的。事件发生的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存在两人因口角纷争上升到动手斗殴这种可能性，但不少律师则认为在美国法律体系当中完全不影响一级谋害的判定。有律师认为该案最终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在于谋害过程中是否存在折磨情节，从陈某的右手高高肿起并且发紫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曾经拳打妻子，但是否属于蓄意折磨则需要法官根据详尽的资料来判定。如果陈某手脚并用还抄起了钝器击打妻子于某，那么可能就谈不上什么折磨情节，但如果他间隔了很长时间才一拳一拳地将妻子活活殴打致死，那么很有可能就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这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陈某最终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那么量刑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二是死刑。虽然加州已经好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但嫌疑人陈某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陈某和于某都是典型的学霸，很多人心中成功人士的典范，名校毕业，大厂的程序员，收入颇高，形象又好，如此发展下去，他们肯定是这个社会上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可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走到这步田地呢？大众也许应该需要有一定的思考。很多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尤其看重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人格健康的成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培养出一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才，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些好学生也能够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是一旦遇到不顺呢，有些人情绪管理可能就会出问题，就有可能行事偏激。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起谷歌程序员案件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10: 好的，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由某个 YouTube 上面他来说的啊，就是关于他这个案件他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评论哈，看一下我们的网友评论有没有这个高赞的，我们看一下哈。这位朋友说，就算是被裁员，那跟自己的老婆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老婆裁的他，这个时候更要夫妻同心合力共度难关。应该是跟裁员没有关系，可能婚姻出了问题。对，的确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遭遇裁员，的确是因为婚姻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他们这个惨剧发生之前呢，于轩一也就是他的老婆啊，就是这个死者已经是报过案了啊，报警，就是说两个人有家庭纠纷，然后呢这个老公陈立人是有这个暴力有家暴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对陈立人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已经有这个报警的记录了，他就是非常担心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影响到他的这个身份问题。 还有一位评论哈，他说了，可惜了，这位男士离婚后可以来国内找啊，他说国内什么样的找不到啊。啊，我们看一下哈，其他的那个其他网友是怎么来回复他的。他说，你在为杀人犯可惜吗？你可真牛啊。还有这位说，这男的肯定有心理疾病，到你看找谁都会遇到问题的呀，对不对？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结婚，跟谁结婚啊都是糟蹋人家女生啊，就自己一个人过就好了。那现在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猜测哈，包括这个就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有在猜测说啊，几次的这个庭审呢，陈立人呢都没有出庭，在想他是不是在除了找律师以外，也有在找一些高人给他来出谋划策啊，是不是有可能会以这个精神方面有问题来面对庭审。那有家庭暴力行为的人一定就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吗？啊，那艾斯黛拉哈尼呢接下来会和大家来分享啊一位美国的华人的心理医生啊来剖析一下
12: 生活、精神状态、工作情景和两人的关系问题。有人会提出他会用精神病来做借口逃脱对方的惩罚，也有人传出他的家庭的确有精神疾病的历史，他的妈妈在30多岁因为精神病发作住院，他的奶奶也有精神疾病的历史。那么陈立人的行为跟精神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精神疾病呢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第一种类型呢，我们叫做精神障碍，比如说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双向的情感性疾病以及呢严重的抑郁症、强迫症等等。在这类精神疾病当中呢，如果一个人有了幻觉和妄想，那我们就认为他是个重型精神病。这个幻觉和妄想就是说他能听见、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呢跟他的信仰、文化、教育和现实都不相符。第二点就是有非常偏执的想法，这个想法同样跟他自己的信仰、跟他文化背景、跟他的这个教育程度、跟现实都不相符。比如说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著名演员的先生，有人相信自己是某某某某重要人物的孩子，有人相信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天赋和使命，和环境适应不适应，他都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不管这个想法在现实有多么的脱节。最重要的是，这类精神病人没有自省能力，不认为自己看见的和听到的是错，在这里没有反省能力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偏执性的精神病。这个偏执性的精神病人，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很偏执自己在脑子里编织出来的一个看起来非常逻辑、有理有据的一个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基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不相干的现象，或者是说无中生有的东西，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非常严密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认识的朋友就相信，这个 FBI 整天是在监视他，他每天回家看到这个房子所谓动静，这个地上有脚印啊，或者是窗户有变化呀、等等。说出这些事情呢，你听起来也都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幻想之外，哎，他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照样的去做其他的事情。他有这些想法，他还常常去采取一些相应的行为，比如说人家有人帮手啊，在那个房子摄像头啊，在警察局报案等等。这种很偏执，那这种偏执呢？他和他其他的人的这个完整性被影响，跟他的其他的思想和活动也没影响，他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非常非常偏执的妄想。那么另外一类精神病是没有幻想，没有幻想和妄想，你这类精神疾病，他去伤害别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少。相反的，如果是严重的抑郁症的话，他有可能伤害的是自己。要鉴定一个人的精神疾病呢，你基本上是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呢，他有家族的病史，因为这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呢，这个家族遗传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绝大部分都是有家族历史。假定陈立人这个家族精神病史是真的，那对诊断还有精神疾病是一个有利的证据。另外呢，就是精神疾病啊，有些是持续存在的，然后有突然的加重和爆发；还有一种呢，是间歇性发生的，就算他正常的时候还没问题，突然出现了这个爆发作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很大。而前一种呢，更多的是一种人格的障碍。关于人格障碍呢，我们回头再讲。那么后一种呢，它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突然的性格、情感和行为跟过去不一样，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他是不是有精神问题。比如说这个陈立人，他仅仅是在他杀害妻子的那天晚上变得非常安静，变得这个目光朦胧，但是他在这之前的6个月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不正常的迹象，只是说我们社会、我们环境对精神疾病不够敏感，认识不够清楚，或者说他在这方面的隐藏的能力很强。有一种人，他表面看着非常的光鲜，表面看着非常和善，但是呢，他有严重的反社会的倾向。还有一种人，他内心极度的紧张。
10: OK， OK，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Welcome back。 OK， 好，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家庭暴力的。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案件啊，那就是有关于谷歌华人工程师，也是个学霸啊，那他的妻子呢也是学霸，两个人呢才27岁，但是没有想到啊在某一天的这个时间呢，夫妻俩啊这个争吵呢是达到了这个最顶点啊，那陈立人呢是没有忍住自己的这种冲动，那徒手把妻子呢给打死了。对于这个故事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讲述，同时呢也从这个心理方面，我们也听了一段啊这个专家的一个分析啊，从心理方面来考量说陈立人到底是否有这个精神疾病呢，那这位专家是说很有可能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在庭审的时候呢也一定是在那个法院一定是会为他去做这方面的鉴定。接下来呢 Estella 哈，你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说你在美国遇到家庭暴力了，那该如何做呢？听一段音频。
11: 这社会就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还是事后的处理，这些工作呢都做得很完备，而且他们设有全国性的家庭暴力热线电话，这些电话都是24小时被内政服务的，而且会提供170多种的语言，再有呢这些电话也都是免费保密的，所以如果遇到了精神暴力事件呢，一定要尽快的拨打电话寻求帮助，接线员可以帮助受害者解决问题，而且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并且也提供翻译服务。此外呢，美国各地设有不少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庇护所，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向政府或者是非政府机构寻求到咨询、翻译、紧急住房、医疗保健、法律建议等等免费服务，甚至呢还可以有资金帮助。如果遭遇到家暴的紧急情况，我们就应该马上拨打911报警。如果警察呢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涉及犯罪的，他们就会进行逮捕。另外，受害者一定要及时的而且如实的向警察说明自己受虐待的情况。另外呢，之前受虐待的情况也应该说明。再一个，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伤痕。那如果我们拨打了911之后呢，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警方呢首先会将夫妇分开，然后询问情况，另一个他们也会去勘察现场的情况，如果有家居或者物品损坏的情况呢，他们会拍照取证，另外他们还会检验伤情拍照取证，伤情如果比较重就会强制被送上救护车去急诊室验伤，如果不重呢也会被立即送去急诊室出具验伤的报告。再一个，他们也会询问证人，可能是目击者、邻居或者家中儿童、知情朋友，这样呢了解情况之后，他们就可以决定逮捕一方还是双方。但如果是先动手或者是造成对方伤情较严重的一方，就会被逮捕。如果是队友的均有伤情，那就算出了急诊室，双方呢都会被逮捕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警方会将孩子交付给没有家庭暴力的一方，或者是近亲好友，再或者是邻居。那如果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警方会将儿童交付给福利保护中心去暂时监护。那在这之后呢，就是到警局去查看证词证明，之后是要聘请侦探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完成了警察报告之后就要提交 DA 走司法程序。在美国法律上是会对家暴受害者提供一定的法律权益的，那我们这里说的受害者其实他是不看移民身份的，所以无论您的身份如何，如果在美国您面临了家庭暴力等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报警，千万不要担心身份问题，因为警方是站在受害者一方的，他们可以获得的权利如下，获得保护本人和子女的保护令，无需配偶同意就可以正式分居或离婚，而且可以分享某些婚姻财产，另外也可以得到子女的抚养权和经济资助。家暴受害者可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禁止施暴者联系、接近或伤害本人及子女家人。如果施暴者违反了保护令，就可以报警对其进行逮捕，或者是禁止其获得保释。
13: 此外呢，为了确保受害人在案件审理当中不受到压力，警方呢在逮捕施暴者时可以向受害者提供5到10天的紧急保护令。如果家暴者反控受害者犯罪，那受害者呢也可以有以下的权利。比如说他们可以和律师交谈，律师如果不在场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可以做自我辩护。那家暴对象如果是儿童，或者是有儿童在针对成人的家暴现场，警方都可以通知儿童福利部门介入调查。如果证实家暴对象是儿童，家长经常在儿童面前争吵，或者是在家暴中无意的伤及到了儿童，那儿童福利部门呢都可以将儿童送至寄养家庭或者是机构，直到家长接受完了亲子教育以及心理辅导课程之后，才可以将他们的孩子接回家。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施暴者的问题，不光是施暴者会遭受罚款和入狱，而且呢，如果被判有罪就会留下犯罪记录，这对于您找工作是非常不便的。因为现在呢，社会上的公司或者机构在招聘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调查一下工作人员的背景，而且现在呢，市场上也有很多这样专门调查人们背景的公司，所以如果调查到了该人啊有这样的犯罪背景之后，就可能会失掉这份工作。再一个是针对没有美国公民的人们来说呢，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当您出了美国之后，如果还想再返回来，那就可能会在入境的时候带来一些麻烦，另外也有可能啊会得不到签证。再一个是当您申请绿卡或者美国公民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首先呢，我们不要隐瞒自己的犯罪记录，因为呢即使您隐瞒不报，他们也是会查出来的。而且当查出来以后，就算您已经申请了绿卡或者公民，也会被直接撤掉的。而且如果您是重罪的话，那就可能不可以得到绿卡或公民的申请。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我想这期的内容呢，应该对很多朋友啊，就尤其是遇到这种状况的朋友呢，应该是有非常大帮助的。对，所以就是说不要去害怕报警啊，这个如果你是有理有据，对吧，有证据的，那也不要去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身份问题，我没有身份，是不是就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受害者来说，就是又是雪上加霜，是不是这个警方就不会帮助我啊？不会的哈，没有身份方面的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Estella哈尼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件惨案，也是最近呢刚刚发生的，而且呢这一件惨案呢是在这个谷歌华人工程师啊，杀妻案之前几天发生的。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哈，他们呢就把这两件事情呢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做这个调查啊，或者说收集到这个准确的信息啊，所以呢就把这两件案件混为一谈了。就当时传出来说是这个华人谷歌工程师呢是枪杀妻子的，其实不是哈，这个案件呢才是枪杀。好，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近日呢一起离谱的扭转事件引起了全美华人的关注。在芝加哥西郊一个这个民宅内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 家暴惨案，也是家暴。一对华人夫妻因琐事发生争吵，妻子丈夫啊竟持枪射杀妻子后自尽。据警方表示呢，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周三晚上10点左右。当警局呢接到了报案电话之后，立即赶到位于这个63街的民宅。然而呢，当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屋内已经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倒在血泊之中。获悉呢，女性死者的背后是中了2枪，而男性死者则是自行引弹自杀。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这起枪击案是由家庭暴力引发的。的确是有说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经常是爆发这个争吵，然后呢这个老公啊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据目击证人描述，这起惨案原本是一场庆祝新年和乔迁之喜的宴会。苏姓夫妻呢以及他们的未满20岁的妻子啊邀请了至少7位的亲友共同庆祝他们新家的到来啊，乔迁之宴呢然后呢晚上9点的时候，疑似苏姓夫妻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口角，而苏夫就是这个老公啊情绪激动的拿起酒瓶来砸向了妻子。在场的朋友呢也试图在劝阻，但不幸头部也被砸伤了。那在短暂的冷静之后，夫妻俩似乎恢复了平静。可就在妻子开始收拾家务，这个她老公呢竟然是拿起了枪下楼。在场的朋友发现后立刻逃离了现场，紧接着附近的居民和目击证人就听到了几声枪响。对此呢，苏姓夫妇的儿子听到枪声后立刻就冲出了家门，向门外等候的亲朋好友呢来哭诉说，我的妈妈倒在地上都是血，我爸爸也自杀了。那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上是说，爸爸是先杀了妻子之后，儿子呢是从楼上下来了，他是先对儿子说对不起，然后举枪自杀。听到这个消息后呢，亲友们是立刻返回屋内查看情况，发现两人已经血流满地，即刻报警等待警方到来。那据这个苏夫的儿子表示呢，当他听到枪声后就是马上冲下来，也是试图去要去抢这个老爸的枪支，但是无果。那这对华人夫妻的朋友表示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震惊啊，难以置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对夫妻呢都是来自沈阳，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多年。他们平时呢是在美甲店打工，工作勤奋努力，之前并没有听说夫妻之间存在情感问题或者矛盾，而且两人最近还向美甲店请假，要买机票准备一起回中国过春节。哎呀，这起惨案也再次提醒我们哈，家庭暴力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应该就是绝对是不能家庭暴力而屈服的哈，一定是要零容忍。那对于受到这个家庭暴力威胁的人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求帮助和支持啊，那要就是说抓到一些对方对你施暴的这个证据。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件，这是发生在洛杉矶的。对，一名27岁的母亲在家暴事件当中拨打了911报案电话，警方进入现场大约3秒后，副警长就直接在这个他是警察警察家里边出事儿了。是在他女儿的面前连开4枪击毙了他的母亲，又是老公啊杀老婆，连原本呢正与死者发生肢体拉扯的前男友也惊喊，不，你为什么要开枪？所以说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除了这夫妻俩，还有他的9岁的女儿，还有死者的就是他老婆的前男友也是在现场的。那据这个看到这个新闻报道，他说这个案件呢是4日发生于洛杉矶北部的城市兰卡斯特的一处 住宅。那谁报警的呢？这个报警应该就是当事人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报警录音啊，是显示了这个27岁女子奔莱森尖叫和大喊，宣称一名男子不愿离开他的房子，需要警方立即到场协助。执法警官的随身录影器呢，就拍到了警方到场呢，是听见有女子在屋内尖叫。当范莱森把门打开的时候呢，他的9岁的女儿也是在身边的，所以说就真的是当着警察的面，这样的一个惨剧就发生了。所以呢，别觉得说，哎呀，我找这个警察当老公，是不是就不太可能遇到这个家暴案件呢？是不是？或者说是律师啊？因为像这种执法的这些人员，他们都知道啊，家暴呢在美国是重罪，其实未必，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好，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每周天，对，记得啊，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相互陪伴，在空中约会，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呢，这个话题是相关于家庭暴力的。其实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 Estella 也和大家聊过家庭暴力的这个事情。那什么样的人会很有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这种倾向呢？或者说你刚开始是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你在跟他谈恋爱期间，就是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这个人比较急脾气，对吧？急性子，然后呢很容易跟周边的人发生冲突，对不对？就是不够理性。啊，脾气暴躁，那这种人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会发生这个家暴啊这种行为的，或者是什么呢？他会在你面前就是说会自我虐待啊，就为了寻求你的可怜，寻求你的同情。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是他在打你啊，打完你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虐待自己，然后呢来寻求你的原谅。啊，这种人呢也是非常可怕的哈，就是有一次就够了，你别再相信他啊，接下来会改。有些人真的是避免不了这个悲剧，为什么呢？他会相信的对方，他会觉得说，哎呀，他是爱我的，对不对？虽然说他会有冲动，会怎么样，甚至打了我，都是因为他太在乎我了啊，我看着他这个伤心痛苦，甚至是去伤害自己，也是挺可怜的。那我就谁要我还是爱他呢？我就隐忍吧啊，或许呢他结婚以后就会变好了，或者说你们已经在婚内了啊，你一再的去原谅他，但是很有可能未来就会发生悲剧。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后来是真的发生了悲剧。那当然大部分呢都是男性施暴于女性，老公来家暴于女性，大部分都是这样哈。所以说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也有女性施暴男性的，对，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家暴案件。我记得我当时是我之前是分享过的，就是女性施暴于男性啊，这个就是真是极少数哈。而且呢还是个名人，还是个美女，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运动健将啊，这个体育明星。所以说真的是人呢，你千万别去看外表，你别看他长得漂亮长得帅气啊，然后呢你就觉得说，哎呀，抱着这样的人睡觉我就很幸福了，吃得香睡得香，这个脾气差一点我也能够去原谅啊，那有可能你之后是吧，就是被把命给夺了，都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节目就到这里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在下周天的晚上再见了。那节目的最后依然会送上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 ，Good Night， 好梦。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 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说不定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新朋友啊，那我们的粉丝啊也有自己可爱的昵称哦。喜欢我们节目的女听友叫西西宝贝，喜欢我们节目的男听友叫哈哈宝贝，所以有一个嘻哈帮哈。希望呢有机会能够很快的跟大家在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有见面的机会。那如果说你有什么这个有关于情感的困扰啊，或生活中不开心的事情，真的希望说能够找我来好好的倾吐，或者说想要有个什么答案，或者希望我给你一点建议，都欢迎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到我们官方的网站来找我。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是到官网或者是下载一个 app， 也是我们官方的 app， 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那我们呢今天的话题是有关于家庭暴力的哈，来说说这个当下呢是非常震惊华人圈的这么一个案例，谷歌华人工程师杀妻案件，是由这个夫妻的这个不和啊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啊。那他们呢就是曾经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呢已经有过一次家庭的报警。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看来自美国的华人心理医生是怎么来剖析这个陈丽人他是否有精神的疾病呢。我们来听听看。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但是呢，他的表面表现是非常的平静。但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成功人士的讲机会不足的这期节目里面，咱们讲到这类成功人士一些性格特征，这个性格特征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对照一下这个陈丽人的状况。第三个呢，精神疾病呢，就是说他在这段他的行为、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已经导致了他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导致了他的工作效率的问题，导致了他的经济状况，甚至对他自己身体都有伤害。有2个星期以上的这个过程的话，这个人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基本就能成立。但是精神疾病诊断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逃脱罪过、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个呢我们后面再去讲。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讲，一个精神疾病你要诊断它，你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那么从陈丽人来看，假如说他在过去的6个月，很多网上的信息就说明他已经有情绪上的不稳定，主要是跟他们夫妻关系有关。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发病的前一天表现出异常的安静和木讷，可能只是因为有朋友看见他的这种状态，也许不仅仅是在头一天晚上才有的，可能是有了相当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没有被人注意到或者观察到。那么他在发生命案的那一天的行为和表现，完全是一个非正常的、极度的，甚至非常残忍的暴力行为。因为呢，他不仅仅是打死他的妻子，他是用拳头把他血肉模糊，甚至还把他的头强硬撞在玻璃上。这样的行为，这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呢，就是不可控制的暴力，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第二个呢，他是个反复出现的重复的行为，换句话说呢，他的暴力已经到了一个强迫的地步。第三个呢，就是暴力背后仇恨的情绪也是难以想象的。最后呢，做这件事情的整个的认知和思想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不可忍受的东西。如果我们单纯从他这个杀人的行为来看的话，他完全处在一个疯狂的精神失常的状态。说到这里，我再提一下，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这样。

0: 和信仰，比信仰的东西，提倡暴力，提倡对生命的不尊重，出现的问题就很大。现在看年龄，这个城里人发生的这样一个悲剧，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从这个生物化学角度来讲，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基化不足的这样一个病例里是它成功的基础，同时呢，也是它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管经济上的、工作上的，特别是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呢，导致了他失去了平衡，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精神障碍。在这种严重的精神障碍之下呢，他产生了暴力行为。说到这个暴力行为啊，我们刚才讲过，即便是你很生气、有愤怒，但是并不一定是能够做到去杀人。有的人愿意杀自己，他不愿意去杀别人。那么杀手这么狠、这么暴力，那么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其实呢，我们讲过，这个大脑里面，特别是我们的前额叶，它是控制冲动的，带来的这个杏仁体是调节我们情感和行为的。如果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它也会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在我们研究当中经常发现，这个人身体里面有过高的游离酮，会导致人的脾气暴躁，甚至暴力行为。啊，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从监狱里的暴力行为的犯人身上，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游离酮呢，过高会导致人们这个坐立不安，会导致人们有暴力的倾向。当然了，对于城里人来讲，有没有这个因素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城里人呢，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管他有没有精神疾病。同时呢，他一定也会得到精神疾病的鉴定甚至治疗，因为他的行为呢，不仅触及了法律，也牵扯出一系列的跟精神病学相关的问题。总而言之，站在父母的角度，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常可惜的，女孩更不用说，是这场悲剧的牺牲品。
1: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真实的情杀啊、情感的纠纷啊、这方面的这个案件或者是故事。希望呢，我们在听他人故事的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情商啊。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华人的心理医师啊，杨景瑞医师的这么一个关于谷歌杀妻当事人呢是否有精神疾病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剖析啊，我觉得是挺专业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评论，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说，这个视频啊让我记起我妈妈说的话啊，她说那个结婚之前要查三代，不是查财富，是要了解对象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遗传问题。那时候呢还觉得她是古老封建思想，现在看来她说的也是有道理和科学依据的啊。顺便表达了一下对妈妈的想念啊， Mom I miss you， 我想你。好，我们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念书的成功和这个名企业的工作啊，并不是代表就真正的成功了，要多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且用长时间的去看待自己，50年是吧，会得到不同的这个视角，有自己为主的人生，再加上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帮助别人，我想才是最好的。社会会对成功的这个定义啊，往往呢是忽略了个人的探索与自己的深度理解。我觉得这个中华文化呢有一个限制，就是小时候会忙念书，长大了忙赚钱，但是没有认识自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自己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我也不理解，这是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容易被家庭、学校、社会的主流价值带着跑，这样呢在上班的时候忙心也忙，很不好。还加了三个感叹号，很不好。他这个心也忙呢，这个忙是用盲人的盲，盲目的盲。我觉得这说的还挺好的，这个点赞也是挺高的。这位朋友呢说，其实留学海外又接着结婚工作，双方没有亲朋好友做后盾的时候呢，承受的压力其实很大，都会认为是彼此最强大的依靠。当两人感情破裂，女方选择太激烈的手段想离开男方，男方就以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方式来结束两人的关系。东方人的教育呢太注重学业部分， EQ 很多都是零分啊，多数靠踏入职场或结婚后才开始认知与学习。 看一下另外一位的评论，成绩优秀的学霸，个性呢较严谨，要求完美，一丝不苟，不容失败与缺陷，外表谦和，但内心另有想法，很容易被优秀、个性开放、直言不讳、喜怒于于色的女孩的言语所激怒啊，加上家族遗传的原因，基因就会失控而不顾一切的闯下大祸。心理健康重于学业成绩，人生苦短，为人父母应该呢要努力的学着放下争强好胜比拼的心思，重视儒家思想教育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好德性，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在正常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哈，就是在海外的话会比较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但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传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更多的是注重，可能只注重他学习好不好啊，身体是否好，对吧？啊，吃喝麻香，吃好玩那个就行了，住好用好就行。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注重到说他心理方面，因为自己本身就没有人注重他们的心理，对吧？当父母的都是也是第一次，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所以说真的以后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哈，有非常多的家长从小孩幼儿园开始就已经在注重他们心理方面的教育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是通过下载官方的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收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如果说你在心理啊情感方面呢会有一些问题、一些困扰，或者在生活中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无处去诉说，那也非常的欢迎呢跟我取得联络，可以在我们官方的网站后台啊给哈尼留言 ，OK 啊，我的名字是 Estella 哈尼 ，Estella 啊 Estella 谐音来记录哈，因为这是西班牙名叫 Estella。对，艾斯塔拉，以谐音记录艾斯塔拉，想到一个让你爱恨交加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当中的人，就记得我的名字了，艾斯塔拉，艾斯塔拉，好，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你。那我们呢，这个广告又要到了哈，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了。
2: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8月23号星期日晚上9点啦，欢迎嚟到西雅图华人电台啊！你所听到嘅系 Muslin 嘅流星小夜曲节目啦。啱啱听过嘅系张震岳嘅《爱的初体验》啊，唔知道你会唔会系今晚咧系 Muslin 嘅流星小夜曲嘅初体验咧？Anyway， 如果你系嘅话，欢迎你。

如果你記得咧，幾個月之前咧 ，Michelin 曾經做過兩輯啦，呢個華星唱片嘅專題噶，播放嘅當然所有都係華星唱片嘅歌曲啦。今晚咧，我就想同大家重温一下一啲滾石唱片嘅歌曲嘅。咁啱啱聽過呢首咧，係周華健啦，比較早期嘅歌曲啦，叫做《心的方向》。唔知你聽第一首滾石嘅歌曲會係邊一首咧？我咧應該就係呢一首啦。

大家嘅童年系点样过嘅呢？我谂咧，如果大家用心嘅会写出嚟嘅话咧，去描述嘅话咧，可能咧多多少少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嘅。好似呢首嘅歌词咁讲咧，就讲到细路仔嘅时候去福利社买嘢啦。咁如果系香港嘅朋友咧，咁细个嘅时候就系去呢个学校嘅小食部去买嘢食啦。都系有一啲相似嘅嘢嘅。咁咧就呢首歌系由罗大佑作曲作词啦，张艾嘉主唱嘅童年啦。不过唔知呢个童年咧会系张艾嘉嘅童年啦，定一话系罗大佑嘅童年啦。当时听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仲未识得滚石唱片嘅，因为咧呢张唱片咧当时香港咧系由宝丽金代理嘅，咁就用咗 Fontina 嘅 label 咧嚟到推出。不过呢首歌咧系非常之流行啊。虽然呢张碟咧当时嘅歌咧，其实大家都未必一定好接受，但系里头呢一首歌咧非常非常之流行啊，仲有广东版添。听完张艾嘉，不如又听翻首罗大佑啊。

来自罗大佑1988年的爱人同志专辑，里头有这首歌叫做明天的太阳。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觉得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的。是啊，明天总会更好的，明天总会有太阳出来的。跟住落嚟系一首电视剧嘅片尾曲啦，系嚟自《倚天屠龙记》，辛晓琪主唱嘅《两两相望》。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史夜曲。

提到滚石唱片呢，我諗唔可以唔提陈升㗎，因为呢係由佢呢间唱片公司呢令我开始接触陈升嘅唱片，亦都係成为咗我一位非常之心爱嘅唱作人啦。嚟自佢第一张嘅大碟啊，叫做永济的乐园，就有呢首标题歌曲啦。听完一首好似唔好够喉，不如再听多首陈升嘅创作咧。

由郑文辉作曲，陈星作词，李正凡编曲啦，写俾潘越云嘅呢一首1992年嘅《纯情青春梦》啊。呢一首嘅台语歌咧，每一次听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唔知点解，好有一种电影感啊，一啲古早嘅台湾嘅感觉。咁当然啦，我觉得古早嘅台湾咧，未必一定好幸福嘅，可能当时都有好多嘅艰苦嘅。不过讲到情情爱爱咯，就有呢首嘅《纯情青春梦》啦。刚才听呢首歌咧，大家有冇觉得有啲咩嘅特别啊？即系如果系 HiFi 有嘅话，唔知听唔听得出咧？因为啱啱嗰首歌咧，我系搵唔翻我 CD 版嗰个档案啊，所以咧我用咗黑胶唱片噶，所以非常之 analog 嘅，系咪更加有古早味咧？

佢依一首你知道我就等你妈红遍广台啦，亦都系因为咁咧，令到我开始接触佢其他嘅专辑嘅。坦白讲咧，佢唱功咧真系非常之麻麻地啊。不过咧就我好欣赏佢嘅创作才华，几乎咧佢每一张唱片我都有嘅。啱啱呢首歌咧系嚟自佢第三张专辑啦，亦都系滚石嘅第二张专辑啊，叫做《罪人》，唱歌嘅系张洪亮啊。

0: 听咗一大堆嘅国语歌啦，或甚至乎有台语歌啦，大家会唔会以为听错咗咧？点解会嚟一首粤语歌曲嘅咧？咁样，不过都冇错嘅，因为咧喺八十年代咧，滚石唱片咧曾经都帮过一啲嘅香港华星唱片嘅歌手咧推出国语专辑嘅，譬如梅艳芳啦、张国荣啦、吕方啦、欣妮啊咁样嘅。咁去到九十年代咧，索性一直头会系用一啲嘅香港嘅创作公司啦，譬如好似呢一首嘅系嚟自星工厂啊。有林忆莲主唱呢个晚九朝五嘅电影歌曲，叫做《怨》嘅。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良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良的流星史乐曲。

上一次听完一首林忆莲的广东歌，可能大家都未必够喉的，所以呢一次再播一首黄耀明啊，来自这个音乐工厂的啦，罗大佑作曲，林夕作词，由黄耀明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之凄美的，叫做《不夜情》啊。好啦，不如轻轻松松的带大家去马来西亚。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你的男人呢，你另一半呢有个大肚腩呢还爱不爱呢，就看看你对他是不是真是真爱了。不过呢，男人去到中年呢有少少肚腩呢是很自然的事来的。来自这首呢陈庆祥啊，一位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啦，有他作曲作词的这首歌曲叫做大肚腩啊。其实这个的意念呢，每一次听的时候呢都会想起 The Beatles 的 When I'm 64 啦，或者是呢卢冠廷的老年史啊，都是一个差不多的歌词的概念来的。咁就陈庆祥啦，又叫做阿牛啦，喺早期咧滚石几张唱片咧都几红嘅。不过咧，好后尾咧就佢嘅创作咧，好似俾人爆咧，就系话佢系买人哋嘅歌翻嚟当系自己作嘅，好似有少少类似咁样嘅传闻啦。我唔记得咗系咪真嘅，不过印象之中系啦。好啦，听完咁轻松嘅大肚腩之外咧，不如再索性嚟翻一个好有度假 feel 嘅电影歌啊！这部电影叫做《夏日摸摸茶》，有没有看过？

我记忆中咧，呢部电影咧喺朋友屋企咧食饭嗰时候睇嘅。咁我自己本身对呢部电影咧就唔系好有兴趣，但系睇落咧原来又几好睇，唔差咁样。咁啊，呢部戏咧叫做《夏日摸摸茶》啦，就喺马来西亚嘅热浪岛取景嘅，里头咧有任贤齐同埋郑秀文主演啦，仲有阿牛咧、陈庆祥咧都喺当中演一个角色嘅。咁有呢首嘅主题曲叫做《浪花一朵朵》啊，由任贤齐、阿牛啦、光亮合唱嘅。咁喺部电影里头咧，仲有一首插曲嘅，就系郑秀文嘅《如果我们不再见》。不过呢首系属于华纳嘅歌曲，当然今晚就唔会出现啦。好，继续我哋嘅夏日气氛，嚟到一棵柠檬树下。

当年一队德国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有呢首非常之爆红啦，非常之大受欢迎嘅歌曲叫做 Lemon Tree 嘅。咁而呢首歌因为好红啦，所以都有呢个国语版啦，由苏慧伦所主唱嘅，歌名仍然都一样啦，叫做 Lemon Tree。其实呢柠檬呢对大家嚟讲呢应该都系日常所需要噶，柠檬茶啦，柠檬水啦，咩都好，总之都系柠檬都系。是好似乱噏咁样添。好 ,anyway 呢今日呢就要播节目嘅最后呢首歌啦。咁当然滚石里头唔可以少得呢个五百啦。有呢首歌曲叫做浪人情歌嘅嚟到结束今晚嘅节目。好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依度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友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我是阿飞。今晚我拣了在粤语上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叫做掂。掂好多我哋嘅粤语影视作品都会出现呢个字。今天晚上我选了粤语里面出现非常多的一个字，叫做癫。在很多粤语的影视作品里，癫出现的频率很多。那么这个癫在粤语是癫，这个字文字上有这个写法吗？有的，就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提手旁，右边是商店的店。它的拼音是的烟癫，第一声就是我们通常说掂量的掂，也可以说掂记的掂。在粤语里面它是一个闭唇音的一 im 掂，调整声调掂丁。粤语的拼音是的一摸，如果是英文就是 dim dim 低音，调整声调，低音。其实在粤语里面，这个颠它是有三种声调。第一种呢就是低音，轻声低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轻轻的碰了一下，摸了一下。举个例子，我轻轻掂下佢都话痛，意思是我轻轻的碰一下他都说疼。我轻轻掂下佢都话痛。再来一个例子，唔好掂我啲嘢啊，意思是不要碰我的东西。唔好掂我啲嘢呀。第二个发音呢是低音，这个声调比刚才那个要稍微上扬一点点。发低音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掂量一下的意思，就是衡量一下。第三个发音呢我们用的最多，声调往下走，低低，它的意思是直，非常的直，笔直。可能很多朋友都听到广东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掂过碌蔗，掂就是这个颠的另外一个发音。那掂过碌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蔗就是甘蔗。在粤语里面我们不会说甘蔗，如果甘蔗在粤语的文字上我们发音甘蔗，记住了，甘是闭唇音，甘蔗。但是口语里面我们不会说甘蔗，我们只需要说蔗就可以了。掂过碌蔗，掂就是很笔直，过它的意思是比，比较，比起来。碌在这里是一个量词，就是一根的意思，粤语里面的量词。一节也是碌，一根也是碌。这就是甘蔗。那么这句话连起来就是说比一根甘蔗还要笔直，意思就是事情的发展非常的顺利。其实掂过碌蔗相对的一句俚语就是阿陀买虾米大家都唔掂。什么叫阿陀？是哪两个字呢？阿就是耳朵旁加一个可以的可，驼就是骆驼的驼，阿驼就是对一个人的称呼，通常叫阿驼的人他是有驼背的这个特征。你想想，驼背的人的腰部是弯曲的，阿陀买哈买，买就是卖，哈买是虾米。大家想象一下，虾米是不是弯的呢？那么驼背的人的形态跟虾米是不是差不多，都是弯的呢？这么一想就通了。阿陀 买哈买，阿陀卖虾米，就是大家都不值，大家都唔掂，掂现在就出来了。那么大家都不直，都是弯的，相对的意思就是颠过路在，比甘蔗还要直，它就是说非常的顺利。在颠发颠的时候，粤语经常会说到搞顶搞顶。现在在普通话我们经常也说搞电搞电，这个电我相信在这里不是第四声，是一个轻声搞电。在这个意思上面，粤语还有其他的几种表达方式。有时候我们会说顶塞顶塞，就是说全都顺顺利利妥妥当当了。有时候我们会说滴嘛，意思是行啊不错。又比如说傾掂傾掂，意思是谈妥了。傾就是聊天的意思，或者是谈话的意思。傾掂，聊妥，谈妥。前面说的都是肯定的意思。其实，颠的前面放置一个否定词，就是否定的意思。比如说在粤语里面，是否定的意思，就是不，没有的意思。那在颠的前面加上无，无颠，粤语是颠，颠，意思是没有做好。请大家听我举个例子。两个人见面互相问候，点啊最近点唔点啊，嘿好唔点啊唔好讲啊，意思是怎么样，最近还顺利吗？另外一个回答，哎别提了，非常的不顺。那这个就是点的延展的意思，顺利。从这样的举例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回到前面，把颠过六折的意思再佐证了，就是顺顺利利，非常顺利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晚上的颠就说到这儿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正一下音。顶是的声母，一和摸在最后成为一个韵母闭唇音顶。记住我们有三个声调，第一个是顶，第二个顶，第三个顶。三个我连起来跟大家读一遍，让大家好好的比较一下。顶顶顶顶是触碰的意思，顶是电量的意思，顶是笔直的意思。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跟我学粤语，再见。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4: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适饮适食，你人生更精彩。
15: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6: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7: 吃喝玩乐西雅图，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呢是已经是去到七月了、是叫做唐历的七月了。那你估计有什么是就忌的呢、已经是初七八九十。初十一了喎，今日，有咩系你想讲嘅咧？
18: 系咪农历嘅咯？喎，系咪啊？农历七月嘅话，系咪啊？农历
17: 七月初十一啊！
18: 哦，咁应该大家中国人都会知道噶啦。咁农历嘅七月咧，七月十四咧就系、鬼节系
17: 鬼门关开、
18: 鬼门关遇难节咧，我哋叫系咪吓？咁迷信少少嘅人咧，就觉得话啊，鬼有鬼门关开啊。咁我哋会做好啲嘢，有啲仪式啦吓，点样可以系小心啲啊？避一避啲，有啲嘢需要避噶，或者系唔好做啊，小心啲啊咁样。呢啲都系有少少或者系迷信啊，或者有啲传统嘅习俗啊咁样咯，系。
17: 买个心理安得啦，心理嘅乜嘢啦，因为佢系其实咧，我哋咧七月咧仲有一个好靓嘅节日嘅 Patty，
18: 七者诞
17: ，即系大家系咪要七个姊妹啊？唔系，应该系啲女人嗬，大家集中埋一齐，仲有啲靓衫，食下啲乜嘢啊？你可唔可以讲食花生啦？系咪啊？仲有啲咩可以食啊？我哋未入主题喎、我哋未入主题喎、
18: 七姐诞，我以前细个嗰阵时咧，就同阿姨，即系同啲表姐妹咧，咁，真系七姐诞咧，我哋起埋一齐噶，咁就通常食水果咯。七姐诞食水果咯，系啊，
17: 系啊。
18: 我哋或者今日个主题乜嘢 ？Evelyn， 我哋介绍自己啊 ，Evelyn。
17: 系啊，我 Evelyn 啊。
18: 系啊，我系 Patty 吓，系好。咁我哋今日有啲咩讲咧？
17: 今日呢个节目啊，好多人都会好鍾意㗎啦。咁同埋呢因为呢即係如果有家底嘅人呢都会仲多呢啲咁嘅嘢添。而且呢係帮七月呢我先头讲呢一样嘢好贴切嘅。我成日话啦 ,Patty, 一个旅行同埋一个时运低嗰陣时下同埋呢就係、总言之间有啲乜嘢唔新唔好运嗰陣时呢梗係要带玉㗎啦。我哋中国人嘅概念，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要讲话，因为 Patty 都做呢一行嘅，阿 Evelyn 咧就门外看吓，咁啊玉同翡翠嘅分别啦，
18: 系、好啊，咁哇，我识少少啦，不过我知道你都或者喺最近你同人倾过偈啦，或者你都系搜到啲资料啦，或者你同大家讲下玉同埋翡翠嘅分别啊，你讲我知啊，我睇下试下啲乜嘢。
17: 喺你面前真系唔敢当啊
18: ！No，
17: 我哋乜嘢 topic 都讲下就系，但系因为点讲好咧？
18: 咩 topic 都讲
17: topic 点样讲好咧？就系话最好一个门外看嘅人咧，就问即系。 知识多过我嘅啦，咁即系拍门口问一下嘛，即系听众都系想要呢啲知识啊嘛，啱唔啱啊？你系专业噶嘛，咁我喺侧边度拍下门啊嘛吓，系啦，
18: 嗯，专业，我哋大家系啦，你有啲乜嘢讲啊，或者讲一啲出嚟，大家
17: 嗱。
18: 有兴趣嘅咁，你可以听一下啊嘛，系咪？
17: 系啊，故事就系咁嘅。我就系即系，譬如系啊，有好成日都系呢个问题，成日问人嘅。咁终于咧，有一个女人咧就解释俾我听啦。咁事完呢个女人咧，就系、是、我咧就去、是、去旅行咧，即系唔系嘅，其实系北上啫。咁去温哥华咁啊，啊食咗饭冇嘢做，冇嘢做喎，不如周围行下啦吓。咁我就八卦，咁我见到嗰间铺头啊冇人噶吓，咁啊梗系啲。贵价唔饱嘅嘢啦，咁啊入去睇下啦吓，咁入去睇下，咁啊同佢倾下偈啦，咁话，咁我话，嘿，究竟翡翠同埋玉有咩分别啊？咁话，咁佢话其实翡翠同玉都系一嚿，都系用石头嗰度采出嚟嘅。诶，我话系啊，咁啊一路即系问下佢点解咧？因为咧，人哋成日同我讲咧个翡字系红色，我都好疑惑啊，点解翡系红色嘅咧？我虽然知道玛瑙咧都系属于系。玉之一，但系即系我唔知道佢话翡咧就系红色、哦，咁 anyway 嗰啲唔好理佢先啦吓。咁、啊、原来佢就话啦吓，好多人咧都好似我咁样咧唔识噶。咁佢后屘就答我啦，从 Google 上揾同埋个女人讲嘅嘢咧一样嘅。佢话咧，玉咧如果系最靓上等嘅咧就为之翡翠啦，咁样样。哦，我话咁样，佢话嗱，你知啦，一嚿石头打开，你唔知道里边系有乜嘢噶嘛。咁佢有一啲咧系特别绿嘅，咁咪挑选咗嗰一部分出嚟，就系、是、最靓噶啦。咁嗰度就挑咗佢，就为之系翡翠啦，咁样样。咁其他嗰啲啦，咁你咪系会做下其他啲嘢咯，咁样。是不是啱唔啱啊？到目前为止，
18: 你继续讲啊！
17: 目前为止啱唔啱啊？
18: 啊吓系，我谂嗰嚿石里边咧，通常都话如果讲啲玉石嘅商人啦吓，佢通常买一嚿石翻嚟啦，其实你唔知道嗰嚿石嗰个系靓定唔靓噶嘛，所以第一，所以以我以前我听我啲老爷讲啦吓，你就投到攞一嚿石翻嚟开啦，咁开咗咧系啦，如果你好彩嘅话咧，嗰、那个石盒里面咧就系有一啲靓嘅咯，咁通常最唔系地靓嗰啲，咪做一啲普通嗰啲冇咁靓嘅首饰咯，即系佢哋会分价钱噶嘛。最靓嗰嚿咧，你就系啦。最靓，如果系啊，原来好好彩喎，依嚿都系好靓嘅咧。咁靓嗰个咧，就系做一啲靓啲嘅首饰咯。咁但系翡翠石咧，你都知道边度最出名啦？你知唔知边度？
17: 佢就话系缅甸开过嚟啦，咁样
18: 系啦，
17: 系啦，
18: 咁你继续讲啊，你讲得好好啊，
17: 唔系，咁就系我都见得好多啦，咁就我话睇就睇到啦，佢买嚿石翻嚟，嗰个买手好重要，大家系 bid 噶嘛，系咪啊？咁 bid 咗之后就好似 Patty 正话咁样话，哇！你开咗嗰阵时，如果你个买手系好眼光嘅，咁就值回票价啦。有一啲就真系丧。即系埋晒副身家都唔知喎，因为你好贵买翻嚟，大家一路逼上去系咪先？咁有啲咧就真系投到，即系逼到翻嚟咧系好靓嘅咁样样。咁我谂呢个都系真确嘅。如果你一打开个 YouTube 嚟睇，哇，好多俾你睇噶咁样。咁我都相信嘅就系呢一样嘢。但系我咁觉得喎 ，Patty， 咁我就同佢讲啦，我哇，其实你卖呢啲咁贵嘅嘢咧，即系都。嗰、那个生意额系点啊？其实即系有点担心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谂尾喺度谂啦吓，咁、啊、但系因为佢哋自己系做开呢个玉石嘅，咁佢哋梗系艺术家咧，都系有一个执着啊，咁佢觉得即系呢个翡翠咧都系个压嚟噶，我觉得，因为你譬如你黄金啦，先头阿 Patty 就会话收藏啲十二生肖啦，系咪啊？咁但系你话玉石嗰啲啊，先头阿 Patty 又讲得好好啦，话啊有啲靓嘅咪可以做啲星咯，如果唔系靓嘅咧，我哋睇到啲电视剧啊，嗰啲咁样嘅翻简铺剧场啊，嗰啲妃子啊，嗰啲王系用玉嚟做碗嘅，哇，夸唔夸张啲啊？咁样我哋又可以讲下喎吓，系啊 ，Patty 你讲下，
18: 玉石咧吓，我听知道咧就系话，其实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啲人咧啲农民咧系用啲玉石嚟做锄头嘅。 啊，坐头系啦，因为咧玉石咧佢好硬啊，所以佢就可以，因为嗰阵时你以前嗰个年代啊，你有嚿石咁咪系玉石，即系玉石梗系唔系话好靓好靓啦，系玉石啦，用玉石做锄头，因为够硬，所以用锄头。咁你话玉石同埋翡翠咧，如果话你喺嗰个坚硬度嚟讲咧，玉石个坚硬度咧系六点五。六至六点五，翡翠咧就点五至七，即系多零点五噶。咁咦，咁样坚硬嘅话，话应该边一样容易碎啲咧？唔系坚硬嗰个系，反而系翡翠容易碎。点解咧？因为玉石系多裂痕，玉石多裂痕，多裂痕嘅话，虽然你硬嘅话咪容易碎咯，但系翡翠话咧，你通透咧系靓啊，冇乜裂痕嘅话咧，所以虽然佢硬啊，但系嗰个硬度咧，佢系冇乜裂痕嘅话咧，系所以咪啊。即系容易碎咯，系咁
17: 啊，系、哦、Patty 又讲中个要点、哦，真系，所以有啲人咧就一拎起粒玉咧，就喺眼灯度照下，佢有冇裂痕、哦？系啊，咁系、哦，你讲得好啱，因为佢咧本身咧啲玉咧都好多裂痕嘅，诶，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有一次咧就系、是。我都唔知系咪俾人哋呃定成啦吓，咁我哋去到云南嗰度，我话买茶叶嘅，我谂我都讲过呢个故事，不相上下十次噶啦。我话买茶叶嘅，咁啊，但系你知道中国嗰啲咧，侧边咧，梗系有买啲玉石啊，有啲古碗啊咁样。点不知有个人咧去睇人哋个玉额，个玉额咧就系点样啊？佢系两尺到啫嘛，一跌就跌咗落个台上边，台上边嗰啲只系玻璃嘅色台啫嘛，佢就话裂咗啦。就系、是、都要执人哋买咗嗰嚿玉额啦，仲要将我哋啲 passport 啦扣留晒，咁后屘我都要签 AE 咧去帮补下佢啊。咁人哋就话啦，佢呃你啫嘛，因为玉石梗会裂烂噶嘛，尤其是佢只额咁大只，梗会有啲裂痕噶嘛，咁样。所以咧唔识嘢嘅咧，即系唔好乱咁买啊，要带 Patty 先得。
18: 我都唔系好识噶，不过你咪有啲商人咧，有阵时我哋唔敢讲啦吓，有阵时我哋话啲商铺，有阵时有啲人为咗做生意咧，可能你做少少取巧嘅嘢咧，就令到你要买咯。咁佢系咪真真正正跌烂咗，定或者系唔小心，定系话系佢有意义已经系裂裂地嘅咧？呢样我哋都唔知咯，系咪啊吓？
17: 你都觉得我讲得好啱系咪？
18: 系啊，但系我唔敢讲，因为我真系。你话你啲如果系导游带得去嘅咧，应该就唔会太过离谱嘅。佢只要佢最多呃你啲嘢，明明系值一千蚊，佢可以话到你值紧一万蚊，即系譬如系咁啫，即系托价。但系你话嗰啲嘢烂咗，话特登整到你咧，我唔敢讲起身。
17: 信咯，系啊，系、啊，因为佢话佢嗰个系玻璃玉嚟噶。好通透嘅喎，咁样
18: 通透真系好易啊！头先我咁讲啦，但系点解翡翠个硬度系硬过宝石？但系点解翡翠？但系点解翡翠系会易烂咧？而容易烂咧，因为佢通透啊嘛，通透咪薄咯，即系好通透咧。总言之系咯，即系虽然个硬度系唔够硬，佢虽然系硬啲，但系唔够硬。个解释咁样，所以如果你比起嘅话咧，系会容易裂咯吓，咁咯。咁另外就讲话，其实玉石除咗做首饰之外啦，吓、好多摆设品都系用玉石嚟做噶嘛。好似有阵时直情做观音，你可以成做观音啊。好似有啲玉佛啦，玉佛都系、用真系嘅玉嚟做啦。咁譬如话我。我自己都啲收藏就係话譬如话一隻金嘅匙羹嗰个柄啦吓，用一啲玉块雕咗花嘅玉块嚟到做嗰个柄啦，咁成套呢係好靓㗎，即係玉係可以我嚟做，除咗做饰物之外，可以我嚟做装饰啦，係咪係啦吓。咁头先一开始你讲话点解无端端提7月14日，就係话我哋觉得玉係可以镇惊保你平安，係咪
17: 系治邪
18: 辟邪。
17: 辟邪系啦，好多故事咧，我哋听到啲老人家话啦，有咩跌倒啊，有咩碰撞啊，啲玉咧就碎咗，但系个人啊冇事啊，咁啊都听好多噶啦呢一啲，所以今日即系七月，我啊特别想讲呢一样嘢啦。
18: 玉器咧就我自己本身都中意玉器嘅，我中意绿色啊咁样啦吓，咁 Evan 都中意玉器，我记得你嗰时同你讲话你中意紫色咁啦，咁紫色亦都有紫玉啦。 如果你话戴咧，好多时我就觉得上一代嘅人咧，好中意戴肉额噶。
17: 嗯，
18: 即系啲人阿婆，即系唔系话而家唔兴，而家都兴。
17: 系系，
18: 但
17: 系
18: 因
17: 为
18: 戴肉额咧，我觉得我妈系戴肉额咧，我记得我阿嫲都系戴肉额噶。
17: 系啊，
18: 但
17: 系
18: 因为戴咗肉额咧，好难除啊。
17: 系啊，
18: 佢哋嗰啲年代，佢哋嗰啲年代啲人就真系戴咗系唔除噶。咁但系我哋而家。新一辈我哋啲人通常我哋诶唔系我哋啲我哋系用家系当唔系我哋未必系当系啊辟邪啦，系当一个装饰物噶嘛。我今日明明有着件西服嘅话啦吓，哇化妆好靓，我应该就唔会戴个玉额嘅系咪？
17: 系啦，
18: 应该戴啲诶钻石链啊或者系宝石链咁样咯。所以就戴玉额，我就觉得咧系诶除嗰方面唔系咁容易咯。呢啲系我自己个人讲啫吓，系
17: 唔系系啱噶？因为咧嗱，Patty 中意绿色。先头我都系咁喺度谂嘅，咁我即系嗰日上温哥华咧，去呢、這个人哋嗰个叫做嗰间铺头啊，卖翡翠卖玉咁啦吓。我自己着件绿色嘅衫，我都唔会考虑到戴一条玉，我冇玉颈链啦，我只系有坠啫。咁我都有啲耳环啊嗰啲咁，但我都唔会考虑戴个绿色嘅耳环啊，因为即系你中意绿色啫。我其实绿色嘅衫真系非常之少噶，好似先头你话斋，如果系买玉咧，我就会中意系紫玉啦咁样。
18: 系啊，所以各个人嘅喜好唔同啦，系咪？有啲人，如果你话讲到迷信嘅话，有啲人话唔系话未必系戴咩宝石，佢有讲噶，譬如话你翡翠啊，咩琥珀啊，边啲啱你啊咁啦。咁有阵时我听一啲灵异节目咧，好多佢就话有啲唔同嘅石啊。玛瑙啊，唔知咩精石、黄精啊，唔知红精，系放唔同嘅，可以帮你唔同嘅，譬如话桃花运啊、事业运啊、风水啊嗰啲咧，即系都有系唔同嘅石咧，就帮你辅助你嘅咁咯。呢啲嘢我完全冇研究，即系我都系有阵时有兴趣咁听下呢啲节目咯。但喺玉石方面，我就以我所知，应该咧就系话系传统听上一辈啲人讲就话系定经咯，佢哋话叫定经
17: 啊，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啲细路仔咧，佢出世俾啲白银佢咯，咁样吓。
18: 俾白银点样绑白银啊？广告词翻，广告节目翻嚟，我哋继续讲咩白银吓。好，commercial please。
19: 餐饮、
20: 娱乐、
19: 招聘、
20: 交友、
19: 买房、
20: 投资、
19: 演出，
2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系先头咧，
18: 你讲白银喎，
17: 系啊，讲白银啊，好啊，讲咗白银先啦，跳咗出嚟先啦吓。
18: 唔系跳咗，你讲
17: 嗰啲细路仔啊，系啊，俾佢啲嗰啲佢嚟套嗰啲脚仔啊，套佢哋啲脚仔啊。你有冇见到佢啲脚仔咁咪
18: 有
17: 个窿
18: 窿
17: 噶？
18: 系
17: 啦，咁譬如咧，就系有啲男人戴耳环啊，就惊佢养唔大啊，就近时乡下咧，因为即系冇乜嘢俾佢食啊嘛，所以佢哋生六七八个咁啊，即系走咁一两个都仲有一两个咁样啊嘛，所以系啊，嗰个系咁样嚟嘅。咁系
18: 玉器咧，我知道男人都会戴噶，因为我记得我听屋企人，我听啲阿嫲讲咧，佢哋以前嗰啲人咪中意戴薄帽嘅。
17: 嗯嗯嗯，系啊。
18: 嗰男人会有阵时有啲玉器会伤喺薄膜嗰度噶，
17: 系
18: 啊系
17: 啊
18: 吓。
17: 诶，皇帝嗰个都有一粒噶，
18: 玉戒指，男仔玉戒指
17: 系嘛？系啊，都有一粒噶吓。
18: 皇帝戴咩都得啦，
17: 嗰度就系有一粒嗰啲玉石噶，系啊
18: 系啊系啊系啊吓。
17: 系啊，咁
18: 都公平
17: 嘅，
18: 系啦，
17: 跳翻翻嚟啦，再继续讲玉啦，系咪啊？咁就我真系中意紫色啲啊，好似阿 Patty 话斋。 咁咧就啊，但系有阵时咧，你见到啲紫玉咧，真系紫到即系好似有颜色嗰啲咁样啊！我就成日都话，我系咪上色噶？系咪入色噶？咁样，但系咧，真系卖玉石嗰啲人咧，佢好好嘅，佢一句都唔讲啊 ，Patty。
18: 嗯、
17: 一句都唔讲，一句都唔讲话系入唔入色噶。佢话哦唔系嘅，佢玉石咧分好多种嘅咁样。佢解释得俾我好好听嘅，咁就即系人哋打正招牌做生意咧，佢亦都唔会话人哋嗰啲真系入色嗰啲，佢都唔会讲半句啦。咁所以我就话啊，好开心、啊，不如翻嚟讲下呢个题目啦咁样。因为咧、嗯，我都见到佢嗰个铺头咧。佢啲玉咧，佢啲紫玉咧，真系唔系话咁深色噶吓，咁深色过我呢只，深色过我呢只，就不过就唔系话好似喺个街边嗰度咁样摆喺个地下嗰度指到咁，诶、哎，好似指到我件衫咁样就唔系啦，系咪啊？咁样样啦吓。
18: 我谂好多事都系价钱嘅、嗯，即系最容易就系话冇咁大只蛤乸出嚟解跳噶嘛。咁、嗯、有阵时话俾你听，呢个呢玉系真嘅绿色噶，$100卖俾你。因为可能咁平啊，
17: 系啊，
18: 即系当然亦都话可以系取巧咯，去呃你以为话越贵就越真啦。但系一般嚟讲，如果喺个正式嘅铺头商店里边咧，如果个价钱摆得系贵嘅话，应该都系真噶啦。
17: 嗯，
18: 系嘛？咁我哋有阵时喺嗰啲，而家我哋最容易你去旅游啦，就算我哋而家去 Chinatown 啦吓，我哋而家嘅 Paper Market 啦咁样咧，都有一啲商店咧系买啲中式嘅纪念品噶嘛，佢会有啲绿色嘅绿色嘅摆设噶。好平啫嘛，几蚊一件啫嘛，好绿噶喎，胶嚟。嗱，
17: 我都有一个，我都有一个。呢啲系假噶啦，呢啲就系去啲旅行啊，咁样佢叫你买嗰啲$100嗰啲，嗱呢啲就系、是。是石嚟嘅，咁但系点解啊？系啦，但系佢又有啲绿噶喎，好得意。咁即系有阵时咧，好似你话出街去宴会咁先嚟讲啊，你会选择系戴真咧，还是系戴啲假嘅咧？吓，题外话，
18: 你问我，因为我宴会点解戴真啦、啊？咁有真啊嘛？点解唔戴真咧？系咪
17: 啊？
18: 系啊，
17: 系
18: 啊，
17: 系嘅，系嘅，系嘅，系。
18: 但系有阵时啊，睇人有阵时你玩玩下，譬如话我哋 Halloween 咁样啦吓。
17: 嗯
18: 哼。啊 ，costume 你唔使戴真啫，玩啫嘛，嗰啲你明唔明先嘛？买点成套衫都系假我，成套衫都系诶，譬如我哋扮巫婆啊，扮公主啊，扮嗰啲，我就觉得唔需要。
17: 嗰啲梗系唔需要啦。
18: 系咪啊？系咯，即系有咩唔同？
17: 玩个游戏系你喺身上边除一样嘢出嚟，除咗个真嘅。
18: 玩咯，系咯吓，咁就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系去宴会嘅，如果你自己屋企有真嘅，咁咪买戴真咯，系咪啊？有啲人话唔系噶。
17: 但系 Patty 而家世道唔好
18: 吓，即系惊俾人抢。
17: 真嘅嘢你真系都唔敢带出街啊！我问你啦，如果你系嗱，我哋今日讲肉先啦吓，讲肉先。咁如果你肉嗱，而家摊喺我手上边，我有系紫玉颈链啦，系咪？
18: 嗯。
17: 手镯啦，同埋系颈坠啦，咁同埋系戒指啦、耳环啦，咁你会系？中意玉系边一样嘢？你喜欢个戒指、玉耳环、
18: 第一样嘢我系
17: 手链。嗯，
18: 我第一样嘢系最中意系戴吊水，我本身就都系戴吊水。耳环咧就系最唔，因为我自己冇戴耳环噶。我系虽然我有耳，但系我几廿年都冇戴咧。咁我觉得戴咗耳环，净系自己觉得唔舒服咧，我就冇戴耳环。我系戴吊水，因为吊水我觉得系可以随时随地都俾人睇到。即系衬托啊嘛，你企喺度，你当然我唔，你明我意思啦吓，实会望到你噶嘛。但系你戴咗你戒指耳环咧，除非你喺人面前仰嚟仰去，只手仰嚟仰去咁样咧，人哋先睇到你嗰个戒指咯。咁当然我唔系话戴出去认show off 吓，咁你点解要戴耳环？点解要戴吊坠啫？你都系
17: 咁，你唔系 show off 戴出去做咩啦？嗬，
18: 系啦，即系我谂我意思即系话系啦，你明我？你如果问你真系想俾人睇见啫，你唔系想睇见嘅话，你咪戴咧，系咪啊？咁我亦都好坦白，我就觉得系吊坠咧，我系中意咯，系可以衬到我啲衫，同埋唔需要特登喺人面前仰嚟仰去。只手咧，人哋都会欣赏到我嘅配搭，欣赏我配搭系咁样。
17: 系啊，你冇理由话戴戒指，成日喺人哋嘅面前咁样
18: 样。系啊，系啊。
17: 诶，影相嗰时间咁，你戴都唔知道你边一只手噶嘛？我同你一样。 但虽然我有耳，虽然我有耳珠，你有冇发觉 Evelyn 咧？所差唔多所有表演十次，个个同学仔，即系个个姊妹，个个大细二班，你同我冇带嘅，我唔带嘅。
18: 系啊，你好少带喎，系啊，
17: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好严格噶，即系如果专业嚟讲，即系你啲姊妹又好反对嘅，做咩要同埋一样式啫？嗱，如果真系专业咧，大家真系应该要同埋一样式。同埋嗰个款你先至叫做专业。哇咁、即係我唔出声啦，因为呢个戴黄嗰、那个又戴绿，我就好少戴嘅。真係除非你话真係做一个古装，你着你自己嘅衫呢，我都好少戴喎，因为我觉得呢
18: 你唔戴係因为你觉得唔舒服，你觉得系唔衬定系遮衣
17: 多嘢啊。太多嘢、
18: 哦。
17: 一嚟唔舒服。
18: 我觉得啦，下我不嬲平时就好少戴耳环。咁、兼且咧，你话头先你讲到，如果有团队表演咧，譬如我哋都有时啊，都会参加啲另外嘅团队啦。嗰、套制服咧，佢哋好多时如果戴耳环咧，一齐配晒嘅呢套系咁嘅。系如果你戴就一睇，你戴唔戴一件事，一系你就唔戴、你戴嘅话就全部一样咯。
17: 系咯，
18: 好多系有时系咁样咯吓。但系我咧就选择系唔戴，就因为我。冇咗耳啊嘛，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话一定要戴嘅话，要衬嘅话，咁我都有方法嘅，曾经咪买啲 clip 咯 ，clip 咗之后将个勾落去咁样咯，系咪啊？
17: 系啦 ，you're not lonely，you're not lonely， 我都唔戴嘅，我有耳水我都唔戴，尤其是咧，好似你话斋咧，容易跌啊。耳环系啦，
18: 同水耳环嘈时，因为跌咗啫，你未必两边跌。一跌咗一边，你戴唔戴咧？虽然而家好初时咧系兴系兴话戴一边，但系兴打边嗰啲咧就系话即系啲人你嗰啲打边唔系我哋嗰、那个唔系我哋嗰个传统方法一套噶嘛？系啦系啦。
17: 男仔咧，男人而家就喜欢戴一边，但系佢哋唔系戴玉，戴钻石。
18: 佢哋一边一粒一粒嘅啫。
17: 系啦，咁就好型嘅。
18: 男人就唔系戴我哋嗰啲吊环嘅，系一粒一粒塞嘅，塞落去即系咁咯吓。
17: 系啦，
18: 但系我而系啦，但系有阵时我觉得睇下咩场合咯。好似你话譬如我而家有阵时，譬如有啲人模特儿啦吓，佢嗰套衫系要你知模特儿上去表演嘅话咧，佢系要夸张噶嘛，夸张嘅话就要戴多啲嘢噶啦。
17: 系啊，戴好长好，
18: 戴
17: 好长
18: 啊，等等埋嚟都衬托。或者你如果系件衫系露膊嘅话咧，要中间太空嘅话，就要戴到耳板咁咯。所以我觉得系唔同嘅场合、唔同嘅宴会咧，嗰、那个戴嘅首饰唔同咯。同埋当然
17: 嗰、那个已经系叫做 fashion 噶啦，嗰个 earring 应该系叫做 fashion 噶啦，系衬嗰件衫噶。呢、這个我都好清楚，系啊。咁、就我哋跳翻嚟講咯嚇，除咗我哋講咗紫玉啦，同埋即係翡翠翡啦嚇，同埋玉之外咧，我又好想介紹一樣嘢喎。哇，咁就如果你知道我都中意畫畫噶嘛，係咪？我就睇到，咦？咁佢哋話你想唔想買啲畫翻去啊？因為加拿大嗰間鋪頭啦嚇，咁佢係叫做翡翠啦賣係嘛？咁我话我自己都识画画喎，咁啊，佢话唔同啊，我哋啲画咧系用宝石砌噶，咁话，咁我就同佢讲咗好耐嘢啦。原来咧，即系你知道我去过扬州啦吓，扬州嗰啲玉石咧系叫做价值连城啊。你知咩叫做连城？我谂 Patty 都会好清楚，因为你屋企啊，唔好讲咁多啦，唔好炫富，唔好炫富，咁就。佢話揚州嗰陣時咧，開始咧就喺嘉慶年代嗰陣時咧，就係有一啲咧係用嗰啲寶石咧整咗啲叫做钗簪啊嗰啲咁樣啊，就係咁樣嘅。咁佢話，但係咧到而家咧，佢哋咧就係全世界上，即係都係中國啫，全世界上面有七八個人咧係開始畫呢一種係叫做寶石畫。咁我呢一家呢、這個朋友，我識得呢個朋友 Micky 妹啦嚇，佢就話咧，佢得。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他们公司的。那我说究竟他画怎么画啊，那我说你都知道，即是我画的画就很大的布画，他们这些不是的。他们就是直接在块布上面。那是不是油画布呢？我都未曾问清楚，他 anyway, 不紧要。他说呢是呢，他们是没有素描的。因为你有时候我画画呢，我就分开的。譬如你说一笔过那些画竹啊，画花，即是那四大菊花，呢、這个竹同埋即系画嗰啲啦，就一笔过，系梅兰菊竹就一笔过嘅。咁其他咧山水画咧就要起底嘅， 你知咩？佢就起底啦，扫描咗屋还屋，树还树，你知道边一堆屋，边一堆树，咁我哋做嘅。咁佢话嗱，呢一个咧玉石画咧，其实佢咧就系、是、你知道咩叫做喺啲板上面画沙画啦 ，Patty 你都见过啦，嗬？沙画
18: 系，
17: 即系佢哋用啲沙嚟整噶嘛，
18: 系，
17: 即系差唔多嗰啲。咁佢用啲不同嘅宝石咧，譬如紫色就紫色，即系佢系唔同嘅宝石挤落去啦。佢挤咗落去之后咧，佢用一啲咧好强嘅胶咧，将佢喷住嘅。所以咧就好小心。你知道嗰啲画花画成咧，就好似我画呢个工笔画牡丹咁啦吓，都系好需要嗰个颜色嗰个配搭啦。咁你谂下颜色嘅配搭，尤其是玉啦，我哋先头讲玉啦，系咪？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版畫一樣啦，佢係賣100幅嘅啫。我要保證啊 ，Patty， 你買咗我版畫係不停咁升值嘅。第101幅唔賣噶啦，佢係將嗰個版畫個帽打爛咗，佢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寶石畫有度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永遠收藏，又唔會甩色。因為我畫啲畫都，你唔好埋嚟摸我幅畫，因為你一掂啲手落去咧，就會有油噶啦，咁樣就唔靚咯。
2: 是嗯嗯嗯，好好好好，是的，是的，因为宝石是天然石嘛，它不会变，是不是？是的，
1: 是的，是的，
2: 是的，是的，其实宝石其实
1: 很开心，
2: 是的，现在讲起玉石的话，除了可以做首饰，也可以是做摆设，我先买一些石头，一个石头你可以再雕个花樽啊，雕一些不同形状的摆设摆件也可以，那也可以用来做你话碗即其实收藏品啦，亦都可以做。而家你讲话做一啲画咁可以啦，佢个用途都相当之大咯。因为喺啲天然嘅喺天然嘅嘢取材翻嚟咧，其实几好嘅。因为你唔系话用颜料啊嘛，你呢啲石你只系话你雕琢嗰阵时系做出嚟咯，唔使话加啲乜嘢嘅叫做乜嘢，加啲矿物唔系矿物质嗰啲即系唔使加啲唔好嘅物质落去啊？
1: 抛光啊，系咪抛光即系定色啊？抛光系咪即系定色啊？
2: 因为譬如话你嗱，我唔系好识。譬如话你话画画嗰啲颜料啦吓，始终颜料可能有啲唔食得噶嘛，你明我意思嘛？即
1: 系
2: 有毒噶嘛？但系玉石呢啲嘢咧，佢咁天然嘅话，我谂你舐一舐佢都冇事嘅，你明我意思嘛？即系呢啲天然嘅嘢咧，玉石
1: 嚟讲下点系咩食得啦，好嘛？
2: 好 ，OK， 系好快啦。
1: 白翻嚟讲，
2: commercial please。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5: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4: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5: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4: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哎 ，Patty， 我哋今日讲玉石啊，咩嘢叫做翡翠，咩嘅玉，咩嘢石，我哋石嚟噶吓咁样。先头咧，我就 Evelyn 咧就介绍咗，即系我只眼咧就望到去北嗰边，我睇到咧原来有啲叫做宝石画，因为你知道啦，我都系画画啊嘛，系咪？咁我曾经都觉得自己咧，哎呀好少嘢啫咁，但系经过一个老师印证咗之后咧，佢话：诶唔系啊，你啲画咧，你都可以画家噶吓，我咁巴闭咁样，即系讲啫吓，呢、这个系吹嘘下啫，其实就系话咧，我对画嘅认识，咁原来咧宝石。画、真系，即系佢都唔系话流行咗几千年嘅，即系只不过系即系佢哋而家呢个咁大嘅发明咧，我就系俾佢一幅牡丹咧就系吸引咗，同埋咧佢亦都用呢、这个嗰、那个叫做咩蒙罗丽莎，一幅好大嘅蒙罗丽莎，佢系经过即系佢话准备1000种嘅天然嘅色彩咧去打磨。落去呢一幅画嗰度，哇！咁我觉得真系都好好值得去即系宣扬下呢一样嘢啊 ，Patty。我阵间都俾佢啲画俾你睇下。

0: 大家
1: 你
0: 有个
1: 讲啲
0: 认
1: 你
0: 系
1: 哦，你讲宝石画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好
0: 啊
1: 系啊，俾我睇下，系啊
0: 系
1: 啊，因为我都你唔讲我都冇知道系话啊有宝石画，我净系知道有油画啦，有
0: 系
1: 水
0: 啊
1: 彩画啦，水墨
0: 系
1: 画
0: 啊
1: 啦，咁
0: 系啊
1: 系啊，
0: 系
1: 宝石画我都听都系咯，知道话有啲，我就知道有啲人用
0: 咁
1: 金属嚟到做画。用啲金属片嚟做画
0: 啦。你又讲中一样嘢啦 ，Patty。先头你又讲水墨画啦。咁因为即系你知道书画书画啊嘛，书咧就系墨啊嘛，系咪？咁画咧就系有颜料啊嘛，系咪？佢而家呢啲画咧就系、是、通过啲即系一千种颜色天然嘅颜料啦，即系唔系颜料啊，宝石去制造一个过程啦。咁我又问佢咯，咁我落款嗰啲黑色嘅字究竟又系咩石啊？咁话，即系佢就冇答我系咩嘢，系乜嘢色系黑色？因为一千种啊嘛，或者佢或者阿 Miki 整系识得一百种咧，其他嗰几百种要佢老板。我又未找到他老板啦，就解答我的问题啦。咁原来呢即係墨呢都系宝石里面一种喎，我仲未 find out 到。咁如果你话讲到宝石呢系先头阿 Patty 话呢，我哋可以舐下佢呢，就话好似越舐越即係譬如有啲体温呢佢会越绿㗎嘛，系咪呀？呢个问题我同你都好疑惑，下次我都要问下呢、這个温哥华呢位女仔呢、這个呢、這个铺头。
1: 我諗咁样呢我就嗱我自己就冇一大肉牙嗰啲呢，因为譬如我睇听啲长辈讲啦，因为肉牙佢哋戴咗肉牙呢喺24小时戴住佢哋唔除㗎嘛。OK， 咁即系话你长时间唔停咁样戴咧，佢证明啊，即系好似我妈妈咁讲话，佢话我买嗰时冇咁绿嘅，而家真系绿咗好多啊，咁样咯。咁佢我妈妈佢当然唔会自己白打啲绿色上去，打啲绿色嘅颜料上去啦。而事实上真系绿咗嘅咧，咁后屘我哋倾开就话，其实应该系嗰啲玉石咧，因为你长时间戴住啊。貼住嗰個人嘅人體咧，人體係個皮膚有肉有啲或者係油啊，天然嘅油咧係潤咗佢咯。我唔知somehow唔知點解啦嚇，就會長時間日久之後咧，嗰啲肉氣咧就吸收咗唔知啲乜嘢啦嚇，咁就會綠咗嘅喎。咁真係綠咗嘅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嚇可以，而且如果我更加 support 你嘅講法咧，就係、是、話咧，本身咧，如果你唔戴佢都冇個光澤，如果你戴咗佢咧，唔知點解咧，佢就因為你嘅身體裏邊嗰啲都有油噶嘛，你身體裏邊都好似人哋話咧個腦咧，話你都唔知道嗰個腦包羅萬有啊，就係佢哋就係咁話嘅，佢哋啲專家嚇，專家係咁話嘅，冇可能人哋唔知幾多千年幾多百年咧。嗰啲石咧先會咩色嘅啫？點可能你嘅身體裏邊整下佢就會有顏色嘅啫？咁樣咁，但係我真係好心碎，我係 support 你嘅 Patty， 係真係睇到佢真係會綠啲嘅，因為即係如果你唔戴佢啦，好似米一樣啫嘛，你唔洗佢粒米咪成日都係有一層嘢喺度咯。點解你要洗米啊？你就去洗咗佢。先食煲飯啊嘛，即係抵打啦！我咁樣比喻，
1: 我諗啲油咯，光澤，我諗佢用啲玉器係要你唔係好即係好 dull 嘅，好
0: 係啊，
1: 即係冇色彩，冇個光澤嘅話咧，就你唔會覺得佢係靚咯。咁如果係嗰啲玉器，你望落去話，哎呀光澤嘅喎，咁就可能即係吸收咗人體一啲某種一啲油啊，唔知乜嘢啦嚇。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咁可唔可以自己擺啲有啲花生油捽下去咧？我諗應該就唔得啦，因為花生油唔係人體嘅油啊嘛。呢啲我唔知嚇，不過我哋咁樣講下啫，係咯。
0: 我過兩個禮拜咧，我再上温哥華咧，係嗰、那個呢、這個。香港仔中心嗰度，我再問下 Miki 先得。Miki 好好個女仔，又靚，佢話好中意我喎。咁我好啦，我幫你買下告白啦嚇咁樣。Hey Patty 啊，先頭講開咧，咁你話舐下啲肉咧，原來我哋中國古代咧，真係咧有一樣嘢咧係刺人死嘅嚇，飲金粉啊。但係香港又話食金箔嘅喎，哇！真係係咪自殺啊？真係～
1: 我想你没听过我们上次说去杜拜那个喝金箔咖啡吗？
0: 是啊是啊，
1: 那个帆船酒店
0: 嘛，
1: 是啊是
0: 啊，
1: 啊，
0: 啊，
1: 我想金呢有，我想当然那个成分啦，你不是很多的话呢那就没问题。那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女人贪名是金箔敷面的嘛。
0: 是
1: 係啊，金箔敷面噶嘛。咁你問我有冇？我曾經都試過買用嗰樣，我諗諗下會唔會中水平，即係中毒啊？有啲人就咁問啦。咁當然喺，尤其是喺美國用嘅嘢咧，當然佢哋唔會超標嘅，個成分一定係唔會對人體有影響嘅。如果唔係，佢都會比美國個監管好犀利噶嘛。
0: 你講得啱啦，美國冇啊嘛，因為我喺香港。我在香港不知道吃过什么点心的，真的整啲金相上面。我不敢影相啊，怕住人家说我大香里嘛，是不是？
1: 那些金梗是不是，那些金色啫，梗系不会给你黄金你啦，咁贵。
0: 是呢，我想是呢，不会咯。
1: 不会啦，你十年在香港。
0: 金箔啫，我想。
1: 金色的箔。
0: 是啦，
1: 金色梗系唔会啊，梗系唔会14K。你而家啲黄金咁贵，你个点心先卖咗你6蚊美金一碟。
0: 你
1: 十蚊港
0: 银系咪啊？你知唔知啊？嗱，嗰阵时即系大陆咧，即系好中意喺香港度买黄金噶嘛，系咪啊？咁咧就咁我就翻大陆睇啊嘛，好似阿 Patty 而家都中意收藏嗰啲十二生肖嗰啲，咁我就睇我嗰个生肖，我系几多钱啊？讲一大轮，咁其实咧即系我又见到嗰间铺头又系冇乜人嘅吓，又冇乜生意，都唔知三年不发字，发字当三年咁啦吓。咁我话吓。你呢一条唔好讲话我咩生肖啦，几多钱啊咁啊？佢嗱原价600㗎吓，我俾你300，嗱嗰样系金嚟噶喎 ，Patty。咁我点解你金系有价噶嘛？点解你可以减啊？佢而家唔系啦，我哋都系当佢系即系一个饰物卖咗佢就算啦咁话。诶，咁你话啦，究竟值得买值唔值得买咧？即系女人真系好衰嘅啫。
1: 咁你问佢个金嘅成分啦，14K、18K、24K 几多 K 啊？
0: 佢讲咗系真黄金，系有啲包咗上去嘅。佢讲都唔知几多分嘅，我又冇留意，因为我唔想买啊嘛。
1: 我谂如果你系黄金嘅话，系最少都有至10K 啦，10K 啦。
0: 我唔识问，因为我唔系你每一个数目都听得好清楚。我对数目咧系麻木噶。
1: 法例嚟，法式唔系法例 regulation 嚟讲咧，嗰个饰物咧就打上去几多 K 嘅。
0: 我知啊，我知啊，尤其是即系我啲黄金
1: 都系啊。如果300蚊，你讲300蚊讲紧定美金啊？
0: 加币。
1: 我加币300蚊啊！我唔知咯。
0: 加币，
1: 因为有阵时咧，
0: 3/6/10，
1: 我哋买首饰咧，除咗系嗰个金嘅成分、金属成分之外咧，嗰个人工系好紧要嘅，人工。
0: 系啊。
1: 所以你讲人工咯，所以你以为我戒指500蚊买翻嚟黄金嚟嘅喎，14K 嚟嘅喎，啲金嚟嘅，买翻出去咧，你或者买到一半，因为其实佢。计嗰个成本嗰时咧，或者系有个人工打咗好贵咯。你卖咗出去嗰阵时，佢用咗你嘅话，人工系作废噶嘛。所以有啲人话，所以人哋话买金首饰系保值咧，其实唔系保值，
0: 都未必啦。嗱，你去过杜拜，我唔知道你个匆忙去到点啦。我去到金色市场嗰度，佢啲黄金哇，整到好黄噶，其实嗰啲唔系真噶。佢嗰个成分唔系咁高噶，收尾买翻吓。
1: 睇你嗰几 K， 如果佢真系足金嘅咧，嗱、一定系好黄，
0: 系啊，
1: 4K 又好黄，越
0: 系啊
1: 个成分越个成分越少嘅咧就越唔黄，系啦咁样讲，系咪啊？
0: 系
1: 啊，系
0: 咁讲啊。
1: 但系我都喺杜拜，我入去嗰金铺嗰度睇咧，
0: 系啊，
1: 我睇贵嘅，
0: 系啊，
1: 系唔划算嘅。
0: 系啊，
1: 唔划算。即系我哋识嘅话，唔会去买嘅。
0: 系啊，但系咧，佢你睇嗰啲系黄金啊嘛，但系有一啲佢色金咧，佢哋那个市场好多人噶、哦，啲人话 Evan 点解你唔买？我如果我真系买啦，好似你话斋 ，Patty， 我唔买，我唔喺嗰度买。系啊，
1: 初时有啲同啲朋友倾话，喺嗰度到北京买黄金啦、啊，咁样讲我系咩咁？咁我梗系我通常好少已经唔买首饰嘅啦，呢家
0: 系啊，系啊，我都
1: 咁后屘我就入去睇啦，咁我望一望下，咁望一望，我得个价钱系乜嘢咯吓，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而家讲紧玉器系咪？
0: 系
1: 啊，玉器
0: 好
1: 价，
0: 今日时间都到啦吓，
1: 系啦，咁系啦，我哋多谢你收听啊，
0: 大家玉器平安。
1: 好，多谢晒，拜拜。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星星有情 AM 一一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度系你嘅信息中心，呢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11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2: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们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无所不谈。今晚的节目主持有我 Annie Malik， 另外呢就是无奈，无奈同听众讲 hello 先啦。
13: hello， 各位听众好吗？
12: 跟住另外就是 Candy 啦 ，Candy。
1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12: 咁啊，仲有一位嘉宾、哦，嘉宾咧就系、是、上个礼拜咧都有喺我嘅节目嗰度咧都有嚟参与嘅，就系、是、Robert。Robert 你好 ，Robert 哈
15: ，Hello， 大家听众大家好。
12: 我哋今日咧点解又有 Robert 咧？我哋要，因为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咧，其实有少少唔同，亦都系我哋就讲回忆啦，系唔系人生嘅一个财产啊？有啲人我听有啲人讲就系话，其实系唔系金钱嘅财产，其实系一个好温柔嘅财产。咁所以我谂住咧就阿 David 啊，唔系阿 Robert 咧。两位男士、两位女士可以倾多啲呢一个题目，我谂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好多嘢都可以倾到啊吓。我一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即刻无奈。嗱，首先你咁讲一讲先、就是，点解系佢讲系其实系乜嘢？点解回忆系一个咁重要咧？系咪？因为财产梗系好重要。咁啊，其实好多样嘢都系。回忆是一个好事来的，就算很细微的东西，譬如一句说话，或者是甚至一首歌，那你在某一就是那一样东西在你人生中经历过的，是可以拉回你去你一个信息的怀念，就变成成为了你人生里面一个点滴。那么讲起一只歌呢，我就即刻就想到无奈了。无奈成日都咧喺朋友之间倾偈啦，或者喺电台都讲过，就系许冠杰，系咪啊？无奈
13: 系
12: 你呢阵，你系咪成日谂起佢啲歌，又即系俾一啲回忆俾你喺你个人生变咗系一个资产咧吓，一个财产咧吓。
13: 我谂同冠正讲下啦，其实许冠杰呢、這个本来佢唱英文歌噶，
12: 嗯，
13: 但佢第一个咧就变咗咧唱。即系粤语嘅，即系所以新式嘅粤语曲嗰、那个曲，用西乐嘅伴奏或嘅音响，但系用好普通人生嘅百姓老，即系老，即系当地人生嘅见识，即系嘅经验啊嚟讲出嚟，所以咧佢好受到好多人中意，因为咧系佢讲佢唱嗰啲歌，唔系净系停停踏踏，但系
12: 唔系哑哑，其实真系讲到系人生嘅吓、啊、市民平民嘅心态吓，
13: 系啦，
12: 嗯哼。
13: 咁嗰阵时啊，多谢阿 Annie 啦，俾我机会俾我就好似2000年啊，定咩？
12: 应该系我谂系2022或者23咁上下啦。
13: 23咁上下啦，佢俾我
12: 唔好意思，2002、2003。
13: 2002、2003，我记得嗰几个月咧，乜都唔做，系咁做埋啲报警啊， 咩嘢，边首歌夹边样啊，教佢讲佢讲，即系做差唔多编剧导演乜都齐晒。我哋成班人玩到笑到碌响度，嗰只即系呢个即系好回忆，就系、是、所以就系话，因为佢啲许冠杰嗰下大又打麻雀啊，又三姑
12: 打咗英雄传系咪啊？系啦，
13: 系啦。
12: 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睇法咧，就系某一个我哋去做咗一样嘢啦，系其实系一个我哋嗰个机构。佢每一年都系庆祝过年嗰阵时咧，咁我哋其中一个节目嚟嘅，
13: 系啦
12: 吓吓。咁、我因为我哋唔同咧，就系唔系请人翻嚟，我就自己做翻。咁呢个系一个回忆，呢、這个回忆就系唔好理啊无奈，即、就、系、是、你叫别人去扮呢啲咩嘅人物啦。不过咧就系、是、回忆到就系、是、大家嘅团结，大家去点样去度。即好似同阿，好似上个礼拜 Robert 同阿无奈喺度讲话去做嗰个龙舟咁咧，有大家要拗撬嘅嘢，即系边又好啲，边又唔好啲，拣咩歌啊？咁系咪啊？无奈吓，你做边个角色啊？嗰啲咁，但呢个回忆就系你人生嘅一个记忆，喺我人生永远都咁耐我都记得，就无奈都记得啦，系咪啊？即系咁耐都记得系一个。都可以讲得是一个资产嚟嘅。OK， 好啦，咁啊，问下边个先？问下嘉宾先。Robert， 你又有叫啲乜嘢嘅回忆？好似可以觉得是一个重要性呢？
15: 我其实回忆咧，当然啦，就是一个好好嘅一个资产嘅，即系无论好嘅亦唔好嘅啊。咁啊，但系咧好嘅咧，当然啦就。你回憶到你就可以啊，微即係由心裏面發出咗個微笑啦。就算唔好個回憶，亦係一種動力嘅。咁你可以知道點樣啊，就忘記背後向前奔跑，又可以產生一個動力，知道你以後個方向點樣去行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回憶係非常一個好嘅一件事啊，一句話啊，某樣嘢啊，可以即係。激动你个潜力啊，所以啊，重新整顿再出发。
12: 啊 ，Candy 咧，
14: 我咧就回忆咧，我会好点讲啊，会谂啲系好嘅嘢咯，即系有人会回忆啲成日会好负面，但系咧我因为可能受我爸爸嗰个影响好阳光啊，即系成日会谂起啲好有趣嘅事情啦，咁所以其实回忆都系几好一种享受嚟嘅，即系人生系一种享受喺度，即系回味自己，亦都可以系成功噶，或者系一啲自己挑战咗自己能够做一啲做唔到嘅嘢咧，喺个回忆入边咧会有即系会好享受佢。
12: 但我自己有啲回忆，系一方面就系你自己嗰、那个passion 点样讲？系嗰个 passion 中文应该系咩咧？系你嘅兴趣系咪啊？你嘅热心啊？
13: 系咪热
12: 情？系啦系啦。咁、譬如可能你有时你中意嗰啲嘢，喺我嚟讲系譬如系我中意音乐啦，咁、譬如我中意系唱歌啊嗰啲咁。咁就可能你年纪唔同咧，即系你个生活又唔同，唔会话成日挂住我要唱歌啊，我要做啲乜嘢，我个热情系乜嘢。咁如果你有翻，你突然间谂起你嘅回忆咧，就俾翻自己啊呢样系我嘅热情，即系唔好放弃。即系好似譬如好似无线电视咁去讲嗰个一个节目叫做《中年好声音》系嘛？即系《中年好声音》，其实就好多人好热爱唱歌，可能系某啲原因，佢哋因为要搵要做嘢啦，要养家庭啊，咁将我嗰个热情咧摆埋在一边。但去到中年嗰阵时咧，咦，仍然都可以譬如你仔女大咗啦，或者你近住退休嘅年龄啦，你都可以将你呢个热情咧做翻出嚟，咁啊继续去。对履行你想做嘅嘢，咁即系我就咁睇，譬如好似呢个节目系咁样，即系好多时我自己都会系，即系话唔好摆埋一边，记得想做嘅嘢咧就 要做就要做 ，OK 就系咁咯。咁阿无奈，你认为有冇啲譬如好似朋友方面啊，即系你老诶，就嗱，好似你而家咁样，你好多譬如你好似嗱，你咁样啊，你做翻你嗰个亚洲服务中心啊，你开咗呢个啦。咁你开咗呢个系，你记唔记得你初嗰阵时去开嗰阵时系一个回忆，你做咗呢样嘢，而家有冇觉得系一个成功感咧？
13: 冇啊，
12: 冇啊，哎呀，咁惨啊！
13: 我谂我咁回忆咧，多数系揾翻细个时嘅回忆，就好少想而家嘅回忆。而且觉得嗰阵时咧，我细个嗰时咧冇钱嘅，但嗰阵时好快乐，但又惆怅，因为嗰阵时哇要哇考升中试啊，考呢样考嗰样，压力唔识欣赏嗰阵时嘅。即系嗰时唔记得啊！如果嗰时停一阵咁样咧，几好咧咁样。咁当然你同我最多嘅回忆就系嗰时我哋打橄榄球啦，我哋青年会嗰时候。咁而家咧有好在咧，而家我呢班人咧仍然咁多年后啊，仍然仲系即系仲有联络，仲有成，而且就一齐回忆嗰、那个嗰样嘢一个。
12: 嗰时开心嗰阵时嗰、那个嗰、那个时光系咪啊？
13: 系啦，而家你如果你睇 YouTube 啦，好多叫做集体回忆，系嘛？尤其是香港或者咩啊咁样，哇！集体回忆好好嘅。嗰时咧，即系我唔能够话财产，可能但系一种，即系你茫茫然之后咧，你突然间谂下，啊，我曾经做过，系嘛？即系嗰阵时我细细个，我中。去台湾时候咧，好中意睇琼儿啲小说。
12: 嗯，
13: 点样样咧？因为嗰时系男仔咧，都系睇武侠小说噶嘛。如果我俾人知道我睇琼儿小说咧，俾人嚟笑我扑响度噶啦。咁所以咧，好辛苦点样咧？睇完本琼儿小说又唔同人讲，又唔同人讲得你唔想嘅你个朋友，哎，啊，你有冇睇见？你有冇读过烟雨蒙蒙啊？吓、啊，又养鸭人家，寂寞十七岁啊！我唔够胆，即系我谂到而家都冇人，我谂好少男仔同我讲呢样嘢噶。唔知你有冇睇过琼瑶小说啊？
15: 梗系有啦，
13: 吓，
15: 梗系有啦。咁我
14: 睇戏都睇得多啦，吓。
15: 系咯，咁我生活嘅环境同你又唔一样。我喺越南长大，虽然嗰阵时系越战啫，即系都晚晚都炮火啊。当作系驱眠曲咁啦吓，基本上，但系咧，我哋生活都算做几富裕噶，都系叫做小康啦，家庭咁啦，咁啊，拉尾又去咗辽国啊，咁拉尾又送咗台湾读书啊，咁嗰个年代系啊，梗系睇武侠小说啦，咁起码你出边招，我都知道解招啊嘛，系咪？我当初我仲话我系段义有六脉神剑添，系咪？你。九阴真经，我六脉神剑，大家都可以纸上谈兵啊嘛，系咪？即系咁讲，系咪？
12: 即系我都有元来神掌第十式。
15: 哇！咁你啲仲劲添，所以嗰阵时嗰年代，除咗武侠小说，就系琼瑶，一系嗰个有个叫林爱玲啊，咩嗰啲文艺散文啊，嗰啲咁样。咁睇嗰啲咧，就为咗点解咧？因为女仔比较少睇武侠小说，女仔系中意睇啲散文嘅三毛啊嗰啲，咁你记唔记得啊？
14: 三毛嗰啲啊，
15: 系啊啊，系咪啊？叫做啊咩哭泣的啊咩骆驼啊嗰啲咁啊啊父亲嘅背影啊嗰啲书啊，记唔记得啊？嗰啲
12: 嗯嗯，
14: 我睇咗《父亲的背影》。
15: 咁你嗰阵时去拖手仔先有话同人哋倾啊嘛，系咪？如果唔系嗰位女士讲一句，你答唔上嚟。唉，即系冇料到啦，仲点咧？点样去坐喺同人拖手仔咧？你话系咪啱唔啱？
12: 嗯，咁啊 ，Candy 咧 ，Candy 有啲咩补充啊？
14: 我哋嗰啲回忆咧，因为我喺广州长大啦，咁我哋嗰、那个即系回忆嗰、那个会就系睇呢一啲嘢，好似睇呢啲琼瑶嗰啲啦。我哋当时睇琼瑶嘅小说咧。是要眯埋睇嘅，即係如果有啲書咧，我哋因為佢當時個政府唔可以公開噶嘛，所以我哋 有好多手抄本嘅以前嗰啲，即系啲人咧会好犀利，可以成本书要手抄过嚟。咁后屘先话开放咧，就各种书都会有啦。咁啊喺嗰啲回忆都系喺个书中入边嗰啲故事咁，即系去幻想緊喺度，其實真係我哋嘅生活之中咧，就係冇呢啲咁嘅嘢咯，就係好似幻想咁。同埋好嗰時好多時，佢哋呢啲書有啲書係屬於係禁嘅，即係唔可以睇嘅咁。
15: 其實當年代咧，其實有幻想係好嘅，即係有一個 imagination， 有啲創意。咁我好懷念嗰年代，我哋去嗰啲書局啊。租一本书踎喺嗰度，又或者坐喺个凳仔，你去得迟个头放学，去得迟凳都冇得坐，要踎喺嗰度睇啊，系咪啊？我话系无奈你喺香港，我唔知道我喺越南啊。
16: 越南咁啊，香港我谂有啲街仔我就未试过，但系咧，正如你所讲，我就永远唔敢同人讲我睇琼瑶小说，所以吓俾你同学笑到你扑响度啊！
15: 咁啊，咁可能唔同啊，我嗰阵时。我嗰阵时就同班上边女同学喺度倾啲琼瑶嗰啲嘢添，哇！不知几好，系啊。
12: 你可能唔同嘅，因为阿无奈你系男校嘅名。
16: 系啊，
12: 所以阿
15: 我都系男校。
12: 你都系男校啊？
15: 系。
12: 哦。
16: 咁点会有女仔噶？
15: 啊，唔系，我喺辽国嗰阵时初中，我已经可能我早熟啲啦，唔同。
16: 啊哈。
15: 啊，所以就
16: 我嗰阵时讲，
12: 冇，阿无奈你讲。
16: 嗰時記唔記得《寂寞十七歲》就係、是、林青霞做嘅，哇！寫真係哇！然後咧，瓊瑤小説嗰啲作嗰啲主角咧，唔係音樂家，又係畫畫嘅，冚棒戲，
15: 有氣質嘅，我哋叫做
16: 有。no， 哇哇，哎呀，死啦！我畫畫又咁差，唱歌又唔曉唱。我今世就永远做和尚噶啦，永远娶唔到啊
12: 林青霞，
16: 林青霞嗰啲人啦，唉，好惨啊！就
12: 我讲佢，即系我嗰阵时嘅时代又唔系，即系我哋好少话喺去讲琼瑶啊呢啲咁样嘅文艺小说嘅，即系可能即系我学校可能我又唔系好中意。睇小说嘅，我中意睇英文书，即系我觉得哇，好耐睇中文好辛苦噶。嗰阵时我喺读书嗰阵时，因为我系立过噶嘛，立过，但系你中文咧睇立过，有时唔明噶，有阵时你有啲你要睇下，咦，佢呢个系讲咩咧？嗰啲咁要执着下，好啦，我哋而家咧又好快咧，就变咗又要听一听广告先。咁啊，不如先听下广告，咁啊，跟住第二个环节翻嚟再讲个回忆先。Please go to commercial。
1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2: 我们又回来第二个环节了，今天那个题目呢就是讲是回忆。咁有啲人讲就係话回忆系咪人生好温柔嘅财产。咁第一个环节讲起咩叫回忆，大家有啲感有啲感想啊，感受大家分享啦。不过仲有呢，今个节目呢我亦都系除咗阿无奈啦 ,Candy 啦，仲有呢个嘉宾呢就系 Robert 嘅。Robert, hey, Robert, 多谢你再上嚟同我哋再讲另外啲题目分享一下。
15: 好啊，大家好，大家听众。我呢系喺越南长大，咁可能东南亚嗰啲因为热带嘅地区可能同香港啊有少少唔同文化嗰方面，同埋热带啲人呢系比较早熟啲㗎。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喺越南啊寮国嗰时初中就差唔多可能小学嗰时就啊拖下手仔啊一起去睇电影，尤其过年嗰时过年啲电影院呢哇啲电影特别劲㗎嘛，咁我哋攞咗红包就买咗零食就直奔电影院啦，睇嗰啲奇妙啊嗰年代嗰啲影片啦，哇不知几过瘾真係咁啦，所以就嗰年代真係你话，所以中国有句话有咩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嘛，真係嗰时候真係快乐个年华啦，真係可以讲得。咁无奈咁我哋香港嗰啲文化同我哋可能有少少唔同啦，係咪呀？
16: 咁啦，就阿边个讲咗，我要向南校读书。咁咧最大嘅问题咧，我哋屋企有个朋友咧，佢屋企住香港仔嘅，佢就好少，佢出嚟咧就成日住埋我嗰度嗰度嘅。咁啊住埋喺隔篱咧就识咗个女仔，结果咧就整到大肚。咁样咧，佢本来呢个人好聪明嘅，成日就话要去。是电子工程嗰阵时佢我哋唱机都佢整㗎咁样㗎。咁佢冇办法，咁佢就要绝学啦，即刻停学啦，就出嚟去做工养家啦咁。我爸爸妈妈就一句嘢咁讲，嗱你睇下啦，你哋想唔想咁即係有一世咁样，即係个前途俾咩啦。哇吓到我哋女仔都唔夠膽望啊。
15: 喂，咁可唔可以问你，佢嗰阵嗰个年代几多岁到咧？
16: 我谂佢十七，佢嗰阵仲读紧中学完啦，咁上下啦，啱啱。
12: 因为中学通常都系十八岁毕业。
16: 十八岁毕业系。
15: 哦，你话喺台湾嗰年代，你话？
16: 唔系，系响香港嘅。
15: 哦，香港嗰年代，哦，十七。
16: 系啦。
15: OK， 哇。
16: 咁即系我哋觉得即系好，真系好伟，因为佢嗰时佢梦想就去做电子工程嘛，结果。都唔咩啦，嗰陣時又唔空冇墮胎啲咁嘅嘢啦。
15: 係係
16: 咁就即係逼咗佢，即係咁，哇！我又哎呀，唔好搞一世，即係咁樣，即係。
12: 因為其實咧，回憶咧，回憶咧係啲人都講咧，又好似有兩面性嘅，一邊咧就係正面啊，另外就負面。其實正面就即係甜蜜嘅回憶。咁如果系负面就系比较苦嘅回忆吓，咁嗱，譬如好似头先阿无奈佢个亲戚咁样，佢个朋友咁样，即系可能喺佢嚟讲系佢唔想做嘅嘢，但系发生咗啦，系咪？可能系谂起嚟，可能系一个苦嘅，即系曾经跌过啦吓，曾经做啊，不过其实都 OK 嘅，即系如果譬如好似佢，就算佢行错咗一步啦，但系佢会唔会连？即系长大嗰阵时，另外有啲经验帮到佢做诶，佢有冇再做翻佢自己想做嘅嘢？即系等佢唔好放弃啊！
16: 我嗰
12: 阵
16: 时都冇啦，佢即系直情放弃咗。佢本来话想去台湾读书嘅，成嘅咁样，结果全部放弃。我唔知佢真心嗰个谂系点样样啦。但以我嚟讲，即系一个好即系转变咗你嘅人生，好重要，好紧要啊！
15: 嗯。
12: 即其实都是一个回忆来的，就好像
16: Robert 想问我有没有拖手仔啊这些啊，那我就答案就是没有。那时候看粤语话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好什么的，我经常看那些粤语长片，当然打雷啊，那突然间男仔女仔早上起身还穿着晒衫裤的，你做什么啊？我真以为呢真的瞓喺隔离就会有 BB 㗎啦。
15: 哎呀，所以 你记得琼瑶小说《秦秦的爱》啊嘛？
16: no， 但系嗰度佢系爱啫，佢冇佢冇讲到啊，即系琼瑶小说咧系用爱，冇话肉体上啊点样样接吻啊咩，乜都冇讲呢啲嘢噶嘛。
15: 系啊，
12: 心理上嘅系咪？
15: 即系呢啲叫做最高境界啊嘛。啊，我唔系讲人讲真真，
14: 虽然
15: 嗱，辽国东南亚啲女仔系。就是比较早熟啲啦，讲唔好听，佢哋有时好主动噶，拖我手添，啊，
16: 哇，
15: 系啊，真系啊，咁啊，我哋都话啦，啊食
14: 仔少啲咧，即系女性，
15: 系啊，唔系真系真系女人系都几主动啊，东南亚啲女仔，咁啊食完饭咧就去佢屋企门口等佢，啊咁啊拖下手仔漫步湄公河边，哇，吹着啲嗰啲。嗰啲河風哇，不知幾啊咩啊，幾 enjoy 啊，即係嘛，係啊，
12: 啊呢啲好甜蜜啊，呢啲 rock 咪真仲喺度笑緊係咪？
15: 即係諗起，
12: 好話諗起都開心係咪？
15: 心花朵朵開啊
12: ！Candy 咧，Candy 有啲咩嘢嘅經驗啊？
14: 我哋呢啲咁甜蜜咧，我哋喺广州咧就未有咁开放。学阿无奈讲，你喺香港都未有咁开放，喺到我哋大陆更加之唔会。所以睇我哋睇嗰啲电影咧，以前啲电影，你话系喺着住衫，我哋直头系。一閃即係冇呢啲出現嘅，即係唔會有呢啲出現。即係如果係你話係咁嘅咧，我哋覺得話握手都會有 B B 嘅啦。
12: 即係總之係男女即係接洽，即係係攬住握手啊，或者啲攬一攬都唔得。
14: 唔係我哋連牀唔會睇到有牀嘅，你睇到有張牀，我哋啲電影係唔會有牀。
15: 喂，你 Candy 你講嗰句話啱啦，我仲記得唔知邊一年啦，嗰陣時。有个女仔曾经问我，我话可以锡你一啖啊？佢话唔得啊，妈咪讲话锡咗我会怀孕噶。我话唔
12: 会，嘉明哥都听过。
15: 真系有个女仔咁样问我，佢话唔得噶。我话冇关系啦，试过方知啊嘛，系咪？唔知
12: 接触
15: 系咪？我保证你冇事噶，系咪？我同佢讲，我话系啊，有事我拍拍松口，我担啦，系咪啱啊？
12: 其实我谂系唔系一个父母嘅心态，就系话，即系佢要教啲细路咧，就系、是、因为男女要接触，已经系一个你要好注意，唔好乱嚟，系咪咁样嚟去教嘅咧？吓，
14: 系教啊！我哋系冇教啊，因为咧唔会讲呢个话题啊。如果你有教咧，仲会话知道系有啲乜嘢嘢。
15: 系啊，
14: 呢个话题系唔讲得嘅，所以咧。冇人知嘅，即系究竟系点样样嘅咧，系冇人知嘅。
15: 所以话要多睇啲书啦，无论系
14: 系冇讲噶嘛，只系文字上。
15: 所以你哋就要听古人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中自有大。所以我好中意睇书啊，乜嘢书啊，即系讲唔好听嗰啲诗书啊。啊，嗰啲我都睇噶啦，即系禁书啊，我都好中意睇噶啦。
12: 哇 ，OK， 喂 ，Robert， 几时你我第二个题目，你再上嚟同佢倾下呢个好好嘅话题。好啦，到好啦，阿无奈，你有啲好甜嘅回忆咧，分享一下咧。
16: Well，OK，、okay, 你知我嗰阵打架篮球噶啦，青年会啦，好妒忌咧，即、就、系、是、所有啲团友咧，个个有啲女朋友嚟。打氣性啊，成咁我就冇喎，好慘啊嗰陣時候。咁咧一路到我就嚟美國之前，我嗰陣時咧參加咗叫做 Hong Kong Press Club， 係全部
12: 哦
16: 係天主教學校咧啊，要寫
12: 記者會嗰個
16: 嚇，唔係佢唔係記者會，即係佢做學響多上學自己學校寫報紙啊，咁我哋一齊
12: 帶埋分享。
16: 咁我哋咧礼拜日嗰个 cafe 嗰个天主教报纸咧就系全部系我哋噶。咁嗰阵时咧，我哋 actually 我同埋 Tony De Silva 同埋另外一个
12: 你朋友吓 ，OK？
16: 唔系你三个你个老叔都系打橄榄球嘅。咁佢哋我哋第一次见女仔，即系见啲女仔行到埋嚟。嗰时我做财政。OK， 咁咧就做收钱啊嘛，
13: 咁我就坐出边噶嘛，个个望住我，望住佢哋，咁我都唔够胆讲嘢，唔够胆食。后来咧，我个会长讲听，话嘿，边个人中意你？吓、啊，有人中意我嘅咩？咁即系大胆咗嗰时，嗰时就嚟要咩啦？咁有一次之后咧，咁嗰日我就话俾妈妈听，我唔准晒黑。我因为我嗰就系要咩啦，要出国啦，咩啲咩乜剩啊咁样，咁我就特登喺棵树下边一个人喺嗰边，结果你女仔咧就一路走埋嚟，佢可唔可以同你坐一阵啊？可以咁，原来咧佢个男仔追住佢玩，
12: 哦，OK，
13: 搵我做挡箭牌，OK， 咁之后咧倾下倾下嘅，结果就熟咗啦，又得啊，咁跟住就。哇！跟住就冇乜都冇做，不过即系咁第一次去参加 party， 第一次咧真系有个女朋友，一个 partner 去跳舞。嗰时我仲有 New Diamond 嗰啲歌
15: 啊 ，New Diamond
12: 系
13: 咁跟住佢揽住我
12: 嘅歌，哇！
13: 揽住我 ，bang bang blue， 叭叭叭叭，嗰啲歌咧冚唪记得晒，所以。真系人生嘅第一次嘅，但系嗰时已经呢个 anyway， 所
12: 以好开心嘅，好开心嘅，
13: 系啦，好开心嘅，
12: 永远记，永远在心中啊！呢个系，
15: 嗯
13: ，OK， 咁仲有咧，佢送我，佢我嗰时话明我，佢唔嚟送我机噶啦，佢唔得，结果嚟送咗我机，咁跟住我到台北咧，我就作咗首诗俾佢听啦。
15: 哇，
13: 你唔想听啊？
15: 好啊，
13: 我揾到。微笑风摸我的心，痛失龙珠未领情。昨日启德欢送我，今夜台北没有你。
15: 哎呀，
12: 哇，好嘢
15: 喎，
14: 咁温馨啊！
13: no， 因为我住个叔公，佢识对噶嘛，知唔知啊？微笑对痛失，风摸龙珠，我的心未领情。昨日今夜啦，启德台北。欢送我没有，咁呢个呢首歌，我嗰时写日记嘅，所以呢首嘢我写得好，即系一个好 contradiction 啊，明唔明啊？即系嗰首诗里边有欢笑，又呢个咩？因为咧，哇，讲晒秘密，
15: 即系五味杂陈啦，五味杂陈都有咯，系咪咁讲？
13: 因为咧嗰时我系我系处男，佢系处女。
12: Yeah, okay, okay.
15: 喂，你本来话呢个节目系咪廿一岁噶？
12: 系啊，呢个系夜晚时间。
13: 因为佢嗰阵时候准备一起做，结果我都放弃咗，因为就系讲我嗰时嗰个朋友嗰件事。嗰阵时候我唔知点做，不过咧就即系好后悔，又唔知啦。哎，总之系即系呢种，所以你话成日回忆咧，有时回忆好定啊？是不好呢，有时是两边的。
15: 嗯，
13: 对啊。
14: 得不到呢就可以
12: 到
14: 的
12: 就
14: 是。
12: 但得不到的就好像很苦的，是不
13: 是？是啦。
12: 不过这样你可以
13: 看看。OK， 我等一下再有个后头好像写小说这样，我再讲个结果是怎样。
14: 结尾语给
15: 你。哇，仲有添啊。哇，即是你好像看。好似以前有聽收音機，唔係聽收音機啲武俠小説，有時聽收音機啊嘛。欲知結果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13: 係啦，係啦。我吊住你哋，吊住你先。
15: 哎呀，咁你成日吊住人哋，我呢個人係叫做速戰速決嘅，我又唔中意。係啊。
12: 咁啊，講完甜嘅有冇苦嚇？有冇啲苦嘅咧？邊Robert？
15: 苦噶，其实因为我头先讲过啦，我越南长大啦，咁我又可能得天独厚啲，我妈咪又教书又教舞蹈啦，所以屋企咧好多啲妹妹仔嚟，咁我妈咪又教佢哋凤阳花鼓啊、苗女龙杯啊嗰啲中国啲民族舞蹈，哇！咁所以屋企个个周末都好似选美咁啲，嗰啲细路女个个喺我面前摇，哇！所以我喺度拣啊，可以真系好开心。咁我两个舅父又系能文能武嘅，又识跳嗰啲交际舞啊，咁啊，我去到辽国仲咩？啲辽国咧，第一大啲啊嘛，初中识啲唔识啲啦嘛。咁辽国个风俗咧就 嗰啲叫做半，即係佢哋嗰啲廟入面嗰啲咁樣一籌款嘅舞會。咁啊，爹哋做生意，咁去到嗰度一舞會咧，就譬如話你捐咗100蚊，佢俾你五扎嗰啲花圈，好似夏威夷你到機場去送個花圈俾你。譬如你捐咗100蚊，佢俾你5個，你捐200蚊就俾你10個。咁你攞住咧就咁，我爹哋咪派俾啲朋友，咁派一兩個俾我，咁啊我去咁啊大人坐一邊。细佬哥，我去啲细佬哥嗰席揾个最靓个妹妹仔送个花圈俾佢。咁你啲寮角系咁噶嘛？你先同佢合十，然之后佢个女仔企起身同你合十，佢个头低嚟，佢挂个花圈俾佢，佢就你个舞伴啦。咁你可以请佢跳舞啦。所以我好细个就已经去嗰度啊，去嗰度啊，咁去嗰度去嗰度啊。咁所以就你话苦嘅咧就。其實嗰陣時都係兩小無猜，咁冇咩苦。苦可能去到台灣啦，唯一追個女仔，淋雨都好啦。放學淋咗幾日雨，踩單車去學校，等佢去佢屋企樓下彈個吉他，唱首情歌俾佢聽。哇！唱幾日、wow. 幾日雨，先至打動佢，都幾苦噶。你冇講。
12: 即系我少少苦嘅咧，就系点咧？即系曾经我第一即系初嗰阵时，有一位嗰、那个所谓男朋友咧，即系突然间就即系佢车我翻屋企吓，即系唔系车我翻屋企搭巴士。咁啊去到我巴士就佢应该佢就早一站落车嘅。咁然后跟住佢咧就话啊，你个站到啦，你落车咁。但系我即系其实好似我感觉佢喺苦就好似分手咁，但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咁。咁啊，真系之后咧，佢真系同我分手。系啊，真系话佢原来佢唔啱啊，唔啱佢咁。但系我好冇理由咁样，我就拗晒头，系好苦咯。但后屘我谂下，既然系咁咧，以后唔好俾人系我自己决定，我落车定唔落车。即系我成日同佢讲，我唔中意落车，你自己落啦。佢咁，
15: 哇！
12: 讲到咁上下，
15: 你一讲分手，而家首歌《分手总是在雨天》系咪啊？
12: 系啦，系啦，咁啊好快。而家咧，其实我哋而家系应该到话，要唔系要2分钟啦？系咪？
14: 未到，
12: 我未到吓啊！即系我即系未到
14: 啫嘛。
12: OK， 好啊，到啊 ，Candy 到 Candy 吓 ，OK。
14: 我成日话咧，我唔系好识话苦，即系其实系有苦嘅，但系咧可能咧，我哋生活喺嗰度咧，已经系一个属于系好苦嘅生活，所以唔会觉得佢系苦啦，已经，因为大家个环境都系咁啊嘛，咁啊，所以可能咧唔会好似而家回忆咧，佢哋会话。会唔会觉得是即以前好像跟现在这样去对比来讲，那我说生活在那段时间 我又不会觉得他有太多的即不开心的事，因为个个都是这样，以前可能小孩子满足感会容易一点，就好像说你有一支新的铅笔就已经是很开心了，即是不像现在的事，或者是去上开学的时候呢，俾本新书啊，俾个支新嘅簿你翻嚟啊，咁你已经哇嗰啲新嘅嘢就对已经系好满足，就已经开心，所以即系好似冇乜机会去回忆好苦嘅嘢咁样样。
15: 系，冇错。
14: 即系对我嚟讲，好似唔会话有你话有好日食一嗰啲雪条，以前我咪有雪条嘅。
15: 系。
14: 拍嗰啲冰叫冰棒，咁你如果咧你去买个牛奶雪条咧，系只系多3分钱嘅啫，4分钱系雪条，如果7分钱咧就牛奶雪条，所以如果有支牛奶雪条，哇，真系好犀利，
15: 人生美满啦，系咪啊？
14: 系啊，佢仲要咧唔好食咁快添，因为啲雪条会溶，但系咧好似控制唔到，佢点解咁快脆嘅，好似咁快食晒，所以喺童年嚟讲咧。我觉得回忆在童年里面就是还有我们呢没什么恋爱经验，就是不像说香港都还好一点，可以看什么东西，我们是读书，我记得我们读到高中开始呢就有少少开放了，就是我们可以毕业嘛，80年的时候开始，即是79年 同美國建交之後咧，就稍微有少少開放啦。咁有啲，但係我哋呢啲咧都仲未同男同學傾偈。我哋個學校
12: 學校係啦，喂 Candy 啊，喂，原來到咗廣告時間啦，我哋先聽一聽廣告先。Please go to commercial。
0: 企業透過創造就業機會，支持社區及凝聚人群，讓西雅圖變得更美好。但還有另一種強而有力的方式可以發揮影響力，確保員工與顧客受到公平對待。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視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我哋翻嚟第三个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回忆系咪人生嘅一个好温柔嘅财产咧咁。咁啊，第二个环节我都即系分享咗好多啦。咁可以讲翻呢个题目，你觉得系唔系人生嘅财产咧？系咪一个好事咧？即系个回忆。嗯，边个分享先咧？
16: 我
12: 好耐，好嘛？OK。
16: 我唔觉得呢个回忆一定系温柔或者咩嘅，好多几件事
12: 啦。残酷嘅一个财，
16: 好残酷嘅。因为有几样嘢，呢个而家我哋大家好似听众都分享埋啦，我好耐好少讲呢啲嘢嘅。譬如嗰阵时我喺青年会做啦，专责咗间西青年会啦。咁咧，我做救生员啦，咁其实系搵钱嘅。那个救生员就即系咧就，但又见到好多靓女，又唔够胆掂，又唔够胆，乜都唔够胆。有得睇，冇得失，冇得
12: 救生员系应该要嚟救生啊，即系唔系睇靓女
16: 喎。唔系睇靓女嘅。咁有一次有个靓女真系个抽筋，咁啊要我去帮佢摸，乱捏捽佢个脚。咁即系温馨，呢个系我正常啊。咁样，但系咧后来都倾下偈，即系又唔出街咁成啦。咁第二有阵时咧，嗰啲有钱佬咧，成日请我哋去。要做救生员，但个规矩好准明，即系我哋唔能够同嗰啲人倾偈嘅，因为佢哋主人，我哋系做工嘅，个等好紧要嘅。咁你见到有多靓女跳啦，咁啊，有啲靓女同你笑下，你又唔够胆，即系唔够胆笑翻转头。呢、這个
12: 其实笑翻都唔得噶，
16: 唔得嘅，即系你唔能够有 socializing。
23: 嗯，
16: 佢明白你有钱佬，佢你、
12: oh, okay.
16: 嗰有錢佬嗰個等級好分好緊要嘅，
23: 係冇錯。
16: 咁、跟住啦，咁跟住我就講，我個前女朋友啦，結果離開咗，分開咗啦，咁啊嚟咗啦。咁後來咧，人哋個朋友咧寄翻俾我，寄翻佢相，原來佢做過温過香港小姐，
23: 哦，
16: 第一屆啊，舒明欣啊，
12: 哇，
16: 咁開始我記到啦。
14: 朱明欣是你的女朋友啊？
16: 不是那些，她落选了。但是即是心里面想想，哇，
12: 原来有个曾经竞选香港小姐的，曾经想去追你，曾经想去接近你。好有荣，好有荣耀的，这个是。
16: 这个不知道是好处定什么，但是即是两样的回忆，即是这个。另外一种我回忆就是我爸爸全一路做建筑公司，但一路都未住过他自己起的屋。结果他想在这个潮颈岭那里霸地，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时候地可以霸。潮颈岭那里是不是台湾的人来的，他自己起了间屋找个工人。结果我妈妈就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向潮颈岭出去出面车成了啲白车这样。即是啲白牌车咁好飞，成交通意外㗎。咁妈妈就反对话呢啲间卖咗佢。结果我卖咗嘅呢，我爸爸我从来未见我爸爸喊过。就嗰日我睇佢喊过。
23: 嗯。
13: 嗰、那個景好靚，望出佢個嗰、那個條頸嶺嘅海海邊啊咩咁樣。咁我先知道我爸爸嘅即係痛苦嘅喊啊嗰啲嘢，即係領受到我爸爸嘅嘢添。所以呢個回憶，但係每次回憶嗰時咧，我就諗下，係一個好定壞回憶咧咁樣。
12: 但其實你覺得係你回憶係咪一個比較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有时反而回忆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年龄是有那么上下、是不是这
2: 样、是、但是如果你觉得譬如你觉得是否都是还比较在人生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点呢？
1: 是啊，即如而我觉得啦 到回忆的时候呢，就即自己是慢下来咯，即是说、不需要做那么多即社会上的事，你是有时间去回忆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咁啊就啊几靓女噶，咁啊其实我佢家姐系同我同班，咁去佢屋企唔知生日party 识咗佢个妹，咁啊咪带想带佢出嚟啦。每次打电话佢屋企咧，佢老豆一接电话咧就吸我电话噶啦，因为你知对个女管得好严噶嘛，啲靓仔想嚟沟我个女系咪打到你出系咪出门啦，所以。好在我同佢家姐关系几好，咁买通佢家姐，咁就带咗佢个妹出嚟，咁啊一直拍拖，拍咗几年，咁我去台湾读书啦。哇，虽然冇作首诗啊，但系都系泪洒机场噶，嗰年头啊，好惨啊！咁去咗台湾，咁啊书信来往啦，咁佢因为佢哋女仔又冇咩出门，咁佢啲阿哥又有唔知第一年啊，第二年系台湾玩。咁啊，佢又托佢阿哥帶啲土產嚟俾我，所以對我好。3年我哋保持聯絡。咁拉尾我嚟咗美國啊，失去聯絡啦。咁拉尾佢又屋企又走難，去咗三藩市，咁又聯絡翻啦。咁
2: 所以啊，家下仲喺三藩市。
3: 係啊，真係好難得。你睇我哋嗰陣時喺寮國70年代嗰陣時識到家下，由初中識到家下啦，即係幾十年啦，真係嚇，真係。
2: 其实而家仲有冇嗰个感情仲有冇嘅咧？
3: 其实都仲有，我哋耐不耐有倾电话咁啦。我仲记得最令我即系感动嘅嗰一刻，就点解咧？嗰阵时我都未结婚，我好迟先结婚啦。咁佢嚟咗之后，我咪嗰年即刻落三藩市去探佢咯。咁啊来往一阵，咁啊佢又嚟西雅图探下我。咁大家就即系藕断丝连咁啦，大家落去。都一直冇咩結果，咁有一日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佢話你究竟對我點？你講咩事？佢話我爹哋媽咪介紹嗰個人相睇啊，要娶我咯喎，咁你決定點啊？我話哇大佬殺到嚟，突然間我都唔知點樣答係咪？一下真係手無個，咁佢話哇，既然咁我要嫁人咯，咁我話好啊，咁但係拉尾真係有失落嘅感覺，佢嫁人啦。但系假人好不幸嘅又嚟咗翻，咁所以到目前都系单身咁啊，所以真系有一段好嘅回忆咧，亦有一种失落嘅感觉咁啊，即系呢啲好微妙嘅一个，又甜啊，又酸酸地啊，又苦苦地啊咁。
4: Robin， 佢而家单身，快啲好啦，我唔想你又再翻嚟又新个错过啊。
3: 咁佢之前有嚟探过我，咁带佢去温哥华，咁啊系啦，咁有啊想。
4: Okay.你下次嚟带俾我睇下，我同你做主。
3: 你唔好讲，我哋嗰阵时学校，你知毕业喺毕业照嘅系咪？送张细细嘅相片俾我，黑白噶。我仲 keep 住佢嗰张相片啊，仲喺度噶。你知
4: 哇！
3: 即系呢个叫做初恋噶。
1: 初恋
3: 系啊，系啊。
2: 我觉得喺个譬如好似我即系好多回忆啦，即系。美好的回忆我都有很多，咁有时就系、是、有时都唔会记得，咁所以有啲人就系话你点样去保持你啲所谓回忆啦吓，美好回忆就系影相啊吓，或者系你写信啊，或者好似你写诗啊，即系而家睇翻嗰首诗咧，都会觉得当年系点样样，咁所以我都相啦，我谂 keep 相系我有咁嘅习惯咯。咁如果你话系我自己绝对觉得咧，就系回忆喺人生系有一个。